0: 凉的。妈买皮就不该换脏，
1: 好的那么紧，早点出门。
2: 朋友，天天的白皮肤啥，今天咋个不灵了呢？
0: 呸呸呸！莫说这种晦气话，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不打。
3: 哎呀，洗得那么干净！
1: 哎呀，不要了。

来，回去吧。来，你起。哎，大哥，你看，妈子看我。回来，回来。

0: 不是，欣欣，你们怎么不跳了？
1: 鹏鹏，来。这次的舞蹈你就先不跳了啊。
0: 那正好，我刚好报幕还有几段词不太熟练，我出去外面背一背。
1: 哎，红红，我接到的通知是，厂里面把这次报幕的人也换了，你就先回去好生休息，照顾好你妈妈。

秦心月儿，赶紧来连，马上都要上台了，今天还没得昨天跳的好，抓紧点，快快。注意力集中哈，秦心月儿。

拉一下，老板，拉一下。技术组的人已经到了，并且做了初步的检查。这死者身上没有太明显的致命伤，但脖子上有勒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被。

0: 大家听我讲两句，好不好？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呢，我们厂要重组，先离开自己熟悉的岗位，到这个社会，到市场，这个更大的舞台，更大的海洋里边去拼搏，去遨游，是吧？
1: 凭啥子你来决定哪个下岗呢？哎，我们吃啥子呢？
0: 不是我决定的。厂长和书记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2: 我可以下岗，为什么要让我爸妈也下岗？
3: 那为啥子？你不应该比我清楚吗？
4: 这种人就该下岗，全家都该下岗。
5: 他们一家人跟厂长抹黑，就该下岗。
6: 我们坚决支持厂长的决定。
0: 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大家看到了，这个还是有明白事理的人的。希望大家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个下岗
7: 永红
0: 未必是坏事。
6: 干净净的，为啥子喊我们下岗了？
5: 为啥子？
6: 为啥子？
7: 永红，不是，那阿姨也在那名单上呢，啊？你慢点啊。慢点儿。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

0: 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陪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0: 好礼送亲朋，
2: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3: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2: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0: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苦练花开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夏天来到江南。立夏过后，太阳调整照调溪流域，激烈的反应。从太平洋上升腾而起的暖湿气流，随着季风进入大陆，在浙江西北角上，有一系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住丰沛水汽，带来长时间的降雨。这就是天目山，形成江南的重要雨屏。这里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能达到1800毫米，夏季无疑是降雨最多的时候。溪流从山间谷地、树林草坡收拢地表径流，聚成湍流瀑布，沿着各个方向的山口倾泻而下。强大的势能从山间释放，汇聚这条流程不长但影响力极大的河流调溪。裹挟天目万山之水，调溪向前奔涌疾行，继续聚拢各地的雨水，最终铺满整个杭嘉湖平原，形成一个水网密布、水域丰富的浩大水系。杭州西溪，这里曾经是调溪的故道。这块城市里的湿地，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仪式，很多人都把端午与龙舟、粽子、屈原、南方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意识到这个节气与夏天的关系。仲夏将至，白天到了一年里最长的时候，对于农耕社会，此时绝对需要一场盛大的庆典来感念太阳带来的恩惠，消遣漫漫长夏。龙舟形象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在调溪流域显然与当地一种动物相关。扬子鳄栖息于河道沿岸的湿地以及稻田边缘的池塘，民间俗称猪婆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有湿地的地方必然会有鹭鸟，这些涉禽喜欢在水边高大的乔木上筑巢育雏。新生的小鸟到了离巢试飞的阶段，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掉落鸟巢或者试飞失败落在水边树下，可以想见它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厄运。捕食者垂涎欲滴，盼着天上落下美味的馅饼。跌落地面的夜鹭幼鸟在岸边进退失据，扬子鳄只隔咫尺之遥。幼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

所幸他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促使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六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此后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良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庚在东条溪南岸的良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安溪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最初的惊喜与震撼来自良渚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

潮汐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碳化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至1.2米不等。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0000，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100万之众，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时间隐藏了太多秘密，4000年的沧海桑田，古国早已不见踪影。夏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时长，全年最

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是天然水体净化器。夏季是湿地一年中最为活力四射的时节，鸟啼蝉鸣在平原缭绕，脚下是昆虫呢喃和蛙声一片，仔细听还有飞鸟振翅的动静，这就是夏季江南旷野上的声场。旷野的许多细节就藏在草丛的微观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堂。蜗牛不是文质彬彬的食客，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危险往往也在进食的时刻降临。这种浑身散发绿宝石光泽的昆虫叫拉布甲，是草丛中的王者。

拉布贾食谱很广，最喜欢蜗牛、阔鱼这种小型软体动物。它们行动迅捷，是昆虫中的竞走健将。

掠食者发现目标，已经摆出攻击的姿态。猎物自恃坚硬外壳的保护，仍然漫不经心。拉布甲从蜗牛柔软的腹部发动致命攻击。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意犹未尽，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很容易开辟出池塘。

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先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鱼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准备

夏天午后，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梅子黄熟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调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调溪水位暴涨，整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功能得到彰显，杭州余杭区中调溪、南调溪、北调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万亩的原生态湿地，叫做北

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滞洪区。

古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800多年。利用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古草荡沿着东瓢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铸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瓢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

0: 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

0: 鸡蛋。
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你就是那个在我闭关时来拜访过的丫头。仙师，您真的有办法让神魂回归魂主吗？
1: 怎么，看着不像？我刚刚被你压制，是因为闭关时我金丹受损，灵气尚未恢复，原本的我可不是这么弱的哦。
0: 其实仙师您刚刚一出手，我就被您的气势给震慑住了，不愧是仙修圣手，非同凡响。 我这神魂朋友都回归，就全仰仗仙师您了。
1: 你知道你的神魂的魂主是谁吗？仙师，
0: 您应该有办法找到魂主是谁吧？这神魂一路护我，与我有恩，我也很想知道他的魂主到底是谁。也不知他缺了神魂，会不会有影响？
1: 影响嘛，自然是有的。缺失神魂者，金丹难聚，不可精神。
0: 这么严重？
1: 要尽快归还神魂才是。
0: 梁仙师，你
1: 可惜了。你若在我闭关之前来找我，就算这种九黎魂主的神魂，我也可以试试。
0: 那现在呢？
1: 刚才不是说了吗？我金丹受损，现在无能为力了。
0: 梁仙师，请你帮帮我。
1: 好了，丫头，不必求我。这转机确实在你自己，能够将九黎魂主的神魂养得这样好，非无相灵根者莫属，对吧？
0: 莫紧张，我这人只是喜欢研究神魂而已，别人的灵根法宝我不感兴趣，古籍有载，无相灵根者练就金丹，此刻让神魂回归。什么古籍？
1: 古籍适合我却借不清了，不过我记得这法子是要付出代价的，且是伤害自身修为的代价，我怕你舍不得。
0: 有恩当报，冉冉只求问心无愧。
2: 丫头，我可开始有点喜欢你了。师傅，怎么将这瘟神带了过来？我去拿酒杯，他就一路跟着过来了。你说这喝不了酒的人来凑什么局啊？
0: 师傅坐这儿吧，你能喝茶。
2: 你这种冷性冷清之人，竟还有这副神态。
0: 倒是不太对劲的很呢，
2: 冉冉，听九老一句啊，跟他在一起当心着点儿，千万别被他骗了。啊，没有啊，
0: 师傅一直很好的。梁仙师，原也和我师傅认识的吧？嗯，
2: 有仇。啊。
1: 今日我还可以与青哥把酒言欢，共赏明月。
2: 可不是吗？ 你说呀，莫丫头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眼神不太行，找了这么个无情无义的徒弟，还把他害了。
0: 师傅是为了大义，不，青哥
2: 什么大义？他为哪门子大义？除魔子救天下吗？哼，木青哥绝不是魔子。
3: 反正定力有其人，
2: 莫丫头当年一定是受奸人之计，或是怎的才使得灵泉附身，说他是魔子。
0: 又何苦尝炮丹之苦？
4: 他不惜将金丹镇国中灵泉又将他从体内取出，他从一开始就打算将灵泉送回幽界。
0: 那却为何？
1: 因为他去了幽界才知道，只有魔子可以封印灵泉。青
2: 哥只得将灵泉抛出，暂时封印了起来。他可有提到过在幽界遇到什么特别的事？
4: 不曾细说，但他去幽界之前曾来信，除了请我炼压制灵泉的金符之外，还专门练了几副对抗大能的战符。他说，幽界恐怕有劲敌，但是他金丹尚在，并无多少敌手。他到底与谁相抗，还是在幽界交手？还有，对方到底什么来头？
2: 你来问我？ 我都来不及问木丫头，他就暂身于九重寂谷镇。苏一水，你扪心自问，当初指认木青哥为魔子绞杀他时，当真是证据确凿，不邪思念吗？怎么？ 无话可说了。
0: 然然，你看清楚，此人既不良善，也不坦荡，算得什么宗师？跟着这无情无义的弑师之人，倒不如就留在我这翠微山。
1: 师父不是你们想的这样，我还有功课要向师父请教，就先告辞了。师父。

0: 师父，九老仙说的是什么意思？师祖他到底是不是墨子？
1: 当然。风骨咒。
0: 师父你怎么了？
1: 你可以觉得那真墨子该死该杀，千刀万剐也不为过吗？
0: 可我不懂，若没有灵泉，墨子不也只是个普通人吗？他只是出生时刻特殊，生来就被看作一个容器的可怜人，他自己根本就没得选呀。真正的恶缘从来只是灵泉罢了。师祖当初或许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宁愿背了魔子骂名，也只一心封印灵泉，不再让世人与魔子为难。师父可是生气了，弟子本不该妄议师祖。
1: 不，你所言让人很受用。
0: 啊，我就是瞎讲乱说的。
2: 什么春心荡漾的美事儿，一路都在想。
0: 师父不是让我们买去毒药浴的药材吗？能下山逛集市，吃好吃的，我开心呗。
2: 但我怎么就闻着师父这两个字格外甜呢？你还不出日？
0: 你说是就是了，反正也瞒不过你。
2: 那你的心意，师父又可知晓？
0: 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师父知不知。可十四师叔暗暗告诫过我，打师父主意是会天打雷劈的。啊，
3: 嗯。哎，师兄，药不到了，啊？
0: 啊。大师兄，你在找什么呀？
4: 没有啊，你们先进去买药吧，我去前面再逛逛。
0: 喜儿。你可觉得大师兄这几日很不对劲？他一直偷摸下山，也不知道在干嘛。
2: 好像是有点。
0: 这是采买清单，你跟二师兄先买着，我去看着点大师兄。
2: 好，小心。嗯，走。
0: 师父怎么突然闭关？
5: 看看你，暴怒失控的样子，哪还像个宗师？就不怕吓到冉冉？若不是我已知灵泉被取走，还以为你重蹈覆辙了。
1: 到底怎么回事？为何力气难移？
6: 只有魔子方能换得，而你正是万里挑一的魔子人选。我已将这滴灵泉置入你心中，把你的身体献祭给灵泉。

师傅，你闭关几日未出，是不是受伤了？

0: 墨子就是墨子，他真以为此生命运已改？他离灵泉已经越来越近了。等他找到灵泉，灵泉就会重复他身，而我们就会重新拥有墨子。
1: 辛苦几位护法了。几位护法近几日一直在为您疗伤，可为何还没有起色？
2: 我灵根受损，尚需些时日才能上愈。涂九渊，
3: 尊上。
2: 退下吧。
3: 是。
1: 死了没有啊，
4: 尊上？没用的东西，连一个小丫头片子都抓不住，还被伤成这副鬼样子，真是给赤本的脸丢尽了。
1: 是属下大意了，这几日属下伤势已有好转，这就将那丫头抓来。
4: 你躺着养你的伤吗？是，尊上。 属下还有一言，尊上要得到的是灵泉，一直与苏易水正面冲突，并没必要。不如暗中盯紧，待得到灵泉下落，再动手不迟啊。
2: 涂九渊，你记清楚，本座才是门主，你若是再敢僭越，本座定不轻饶。
1: 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蝴蝶谷谷主的，他是世界喜欢这玩意。
1: 那行吧，我继承赤门，看你赤焰山，到时候封你做个蝴蝶谷谷主。
2: 怎么会有你这么没用的儿子？你连恕你师姐十回，我赤门将来如何指望你这样的废物啊？还好，本座有渊儿这个弟子。 赤门令，从今日起，你就是赤门的直令长老。本座不在时，门内之事皆由你来掌管。

记住我说过的，你的责任就是要成为他的对手，要不断的刺激他，磨练他，才能磨去他身上的骄纵和鲁莽，要时刻提醒他，不可松懈。是。赤门迟早要交到你们手里，日后你执着赤门令。 务必要好好的看着你师弟，凡事要多敲打着他一些。

0: 门主不在，我已令门口看守的弟子撤去，你不必再次受罚了。快起来吧！
1: 屠长老好大的威风！
0: 你身上都是伤，先涂点药吧。
1: 别假惺惺的了，得了痴门令还不满足，还要处处与我作对争功，我走着瞧。你我终究是渐行渐远，回不去了吗？
2: 求情也没用啊，师父主意已定。再说，大师兄的确有错，师父让我们抄静心咒去妖毒，而他却偷懒耍滑，让赤门钻了空子，师父因此不想教他，我自不会让师父为难。
3: 你总是比旁人看得明白。
2: 小恶不成，必成大恶。修仙之道，原本就让人有了超越常人的本事，若教出个恶人来，岂不是要贻害千年？
3: 师父也有不对之处。怎么不对？我们这些弟子年少，
2: 心智不稳，善恶原本就在一念间，而师父只在教功夫上严厉，却从未与我们深谈过修行之道，何可为，何不可为？所以，是我这个师父不对了。弟子不敢，师父做事自有道理。我也是人。
3: 为何不能做错？若有一日，你发现我是个十恶不赦之人，当如何？
2: 师父怎会？若真有一日，师父也一定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弟子愿陪师父左右，与师父同生死，共进退。
3: 谁要你替我承担？护好你自己就是。这是氧气丸，对你的伤有益，吃了吧。

0: 师傅救命！师傅炼的氧气丹巨苦无比，我要配着自己酿的蜜饯酒药，就在那个柜子的抽屉里。
1: 现在才知道喊师傅救命吗？

0: 其实师父喜欢吃甜，我早就发现，并已经在丸经上纠正了过来。以后我会更加了解师父，一点点将丸经完善。师父，其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早已经察觉我。
1: 还有份礼物要给你。
2: 好，那我就收下了。

0: 你休息吧，师父。我还有话没说呢。师父，弟子知错了，请问您不要赶我走。
1: 大师兄固然有错，师父也有不对之处。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天赋卓越，便不愿受任何束缚？
2: 自以为可以掌握一切，却不知没有约束自己能力的自以为是就是危险。
0: 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一定悔改。
2: 你若真心悔改，从今日起，自缚一只手臂，跟在曾毅身边学气修之道，亦可学会约束之道。等你能单手装出自明钟时，我便收回前言，让你重回西山门下，做不到便没有第二次机会。
0: 弟子。
3: 一定做到。起来吧。多谢师父。师父当年一贯心慈，徒儿们犯了错，惩罚过后也都是包容。
2: 你岁数也不是这样的人，怎么？我当然不是。才屡屡叫他失望罢了。他何尝不像那时的我，手写逆徒，才可知为师的辛苦。冉冉说的对，我之前教徒儿是不上心，少不了给自己找一些苦头吃。
3: 冉冉酿的雾天仙，连雾梦给我的。 我看你啊，这段时间因为冉冉受伤，把自己绷得太紧了。现在冉冉也醒了，应该放心了吧？拿着，你这人啊，心事藏得太重，走路也不好，偶尔还是要放松一下，啊。冉冉。
4: 师父放软话了，大师兄有机会回来了。哎，真是破天荒。那太好了。嗯，哎，你是用的什么方法让师父改主意的？就说了些心里想的，重要的是师父肯听我说的。嗯，说得到轻巧，我和二师兄说劝就没用。看来师父对你确实有些不同。
5: 你说的不同，是不是也觉得师父他对我，就是会不会有没有？你这翻来覆去，满怀春意的，熏得我都快不能呼吸了。
4: 你不就是想问，师父是不是也喜欢你啊？嗯，
5: 那也只有师父自己知道。不行，我等不及了。
4: 必须马上问个明白。你还真去啊？你忘了十四师叔说的，打师傅主意是要天打雷劈的。嗯，
5: 那又如何？反正我是果子，可以不干人事，雷应该劈不着我吧？嗯。

0: 明日启程，灵泉在即。我竟然胆怯了。
1: 那新摘的甜果，咱们以后只吃甜不吃苦了。
0: 青哥，
2: 我要是施主，自然也觉得玉公子更好，更叫人喜欢。

0: 你还是来了，师傅怎知我要来？莫非一直在等我？我等了你很多年，等到了，又好像没等到。师傅，
1: 这是何意？我就在这里。
2: 作为年轻，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
3: 高品质、靠谱板材，
4: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赠品保证。
5: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6: 9月27号，9月27号，9月27号，9月27号，
5: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海尔500-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
6: 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 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你。你从前就喜欢这些。
1: 从前，师傅你。

0: 师傅，你喝酒了。师傅，你是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1: 自然是我这19年来心中所念之人。
0: 从前我以为你对我总算有几分爱意，可你把人撩拨的难舍难弃后，还是娶了苏玉那里。
1: 师父，你醉了，我不是。那你告诉我，世人都说穆青阁痴迷极了我，这是真的吗？让你以为这就是痴迷，其实都是狗屁。
0: 再来一次，这空缺，我还是会深陷。避不开，也躲不掉。我早知我不该，也不配。可就算只是一时的温存，我也想贪恋。可老天总是在戏弄我。 你所爱之人就在眼前，可终究求不得，也放不下。有我此生，难道就只能如此吗？

0: 沈然，你如何了？这也没下雨，你身上怎么又苦又涩的？
1: 是我不该惦记师父，果然被雷劈了。
2: 门主，
3: 给涂九渊送的药。
2: 是。

0: 当库药库里那些上等药材呢？都拿来，给他送去。啊！本座已经折了个大巫，不能再折个屠九渊了，听明白了吗？
1: 哦，是。

0: 报砖上，这就是这次量的所有的一夜场。
1: 这等小事都做不好，我要这废物何用？滚！
2: 是。
1: 来，陪本座喝酒。

0: 紫云，
1: 长老，您怎么起来了？
0: 外面为何这么闹腾？
2: 还不是尊上，又在寻那些舞女乐伎寻欢作乐。
3: 尊上，
4: 好久。
3: 尊上，你来嘛。哎呀，尊上，快来。
0: 尊上，你怎可在正殿之上如此荒唐？出去，都给我出去！
4: 哪儿啊？
0: 尊上。

0: 孙尚，你喝醉了吗？
1: 跑什么？难不成你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吗？

0: 你怎么在这儿？昨晚你喝醉了。本座喝醉了也不至于。
1: 禀贺尊上，这就是这次店的所有的业障。哎，
0: 就算本座喝醉了，你是死的吗？你是要故意摆本座一道？
2: 倒是我使手段，投怀送抱，让尊上不悦了。
1: 闭嘴，别说了。

0: 此事就当没发生过，你也不许跟任何人提起此事，否则报。你给我蹲下！当库，
1: 土长啊！
0: 看什么看？你若敢说出去半个字，小心我割了你舌头！
1: 是，
0: 何事？说。
1: 仓库里赤鹿贤之丹已经照您的意。
0: 行了，本座知道了。是，属下告退。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走，别再让人看见了。

0: 发生这种事儿了，这以后……哎，你，属下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看见，主教饶命啊！
1: 本座何时说要你的小命了？啊，起来，本座问你。
2: 如果你喝醉了，对某个人做了不该做的，你会如何处理他？
3: 杀了，
2: 不能杀。
3: 我那就索性娶了呗。
1: 本座倒也没这个意思。
2: 本相。 恕属下直言，你看，咱们赤门迟早也需要一位女主人为尊上打理事务。土长老这么多年兢兢业业，跟尊上正好也是一同在赤门长大的，这不正合适吗？
1: 合适？他整个人从头到脚都硬邦邦的，从来都不服软，哪里合适了？
2: 嗯，等等，我中了那破一叶障目，他没中，他却没有推开，那不是说明我赢了吗？对呀，哼，
4: 我赢了，那既如此，我少他个名分又何妨啊？没错，
2: 主主，
4: 尊上。
1: 下去。是。
4: 你来的正好，本座刚刚决定了，念在你这么多年为赤门鞠躬尽瘁的份上，本座就允许你，以后坐在本座右边的位置，常伴本座。不必了，属下来就是想告诉尊上，我昨日也正巧心情不好，事已消愁。 我来只当一夜消遣，别无其他。
1: 你真这么想？
4: 还当如何？
1: 这可是你说的，机会本座可是给过你，日后可别缠着本座。
4: 尊上放心。

0: 少管做不少事儿了！一夜消遣，你把老子当成消遣？好你个涂九渊！
1: 尊上，木星哥在殿外求见尊上。
2: 穆大美人今日怎么有闲情大驾光临呢？闲情，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可以反制苏一水，结果搞砸了。我可是气得夜不能寐，岂能像魏大门主如此心宽？过错。

0: 罪责，一律都不追究了。你此话是何意啊？
1: 屠九渊这个废物，坏了大事，还不知道以死相拼来弥补，由他有何用？你还不杀了他？本座的事。
2: 何事轮到你来智慧？屠九渊是本座的手下，本座想让他死，他就死。本座开心让他活，他就活。你没资格废话。本座可以骂他废物，但你不行。听清楚了吗？没想到魏大门主还挺护着他。
1: 哼，你管不着。说吧。 这今日你来找本座，究竟是何事？自然是为了苏易水和另一个果子的行踪而来。
0: 另一个果子，你找到他的下落，
1: 是不是苏易水那个小徒弟？没错，那日在翠微山下，那丫头灵力一动，我在暗处确凿地感受到自己的灵力也被牵动。
2: 定是他，不会有错。果然如此，好你个苏易水，一而再，再而三的愚弄本座，本座定然不会放过你。
1: 我有一个计划。
2: 慢着，有点奇怪啊。
1: 苏易水为什么把你那个废物妹妹藏在身边？他想做什么？你管他做什么？只要杀了他们师徒俩，你就可以报苏易水几次三番欺你的大仇，而我的记忆跟灵力也就都回来了，灵权也就是你的了。哼，你以前。
2: 可是很宽宏大量的，怎么如今倒比我还着急，要他们死了？
1: 上一世我的宽宏大量，可结果下场如何？但凡他们亏欠我的人，我要让他们一一还来。
2: 你现在变得和我一样坏，真是无趣。
3: 你说吧，你想怎么做？师叔，这几日你们的伤养的也差不多了，用完早膳收拾一下，就随你们师傅一道下山去吧。白无山，
4: 哎，
3: 你这就同我一道回去修行。
4: 是，弟子遵命。
5: 不知道他们在这住的怎么样，住的习惯了。正好，我们正打算向二位前辈道个别，这几日叨扰了。
6: 二位前辈，多谢这几天的照拂，等以后有空了，我再来给你们酿酒。
5: 好，冉冉，我与你一见如故，甚是喜欢，这些小法器便赠与你，修炼路上或许能有帮助。
6: 梁前辈所赠的。
5: 定是顶好的东西，多谢前辈。还有，我知道，那，这就是当年穆丫头要为他制的那符。此符能够帮助封印世间邪物，日后你们应当用得上。你拿着，也成全了当年亲哥的嘱托了。
6: 多谢前辈，我一定好好保管。
5: 保重。
7: 殿下，前方不远处就是普心村了，水道坍塌处在村子的西面，沿着这条小路，2个时辰就能到。
8: 修正好了，就继续前行。
9: 是。禀殿下，前方几辆物资车车轮卡住，翻倒进了泥地，此路地势好似不适合国车。
7: 泥地。

0: 嗯，开然，从昨天晚上开始，你和师傅身上都有一股火药味，你鼻子都快废了。你看师傅昨天晚上到底怎么了？哦，好吗？不问就不问，神神秘秘。不过我们这到底去哪儿啊？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难道师傅带我们去打妖怪？
1: 转生树枝有反应。
2: 去那边才对。冉冉，
3: 哪不舒服吗？冉冉，
4: 做过的事，倒头就忘得一干二净。
2: 可是，
4: 现在居然还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该避而远之的是我才对吧？
2: 师傅明白了，
4: 轩冉，你站住！从一早就在闹情绪，你到底唱的哪一出？我是因为昨天晚上睡不着，气不顺，不像师傅，满面春风，容光焕发的，看来昨天晚上的酒果然很香呢。
5: 秋晴，师傅，
0: 他今日为何气性这么大？
4: 师傅，你问我，您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的。看了吧，忘了吧，本就是我不该消想，倒不如把一切都忘了好。这是东宫的晦气，这些车怎么突然坏在这里了？路也是平的，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
0: 附近好像也没人，应该不会有什么异常。怎么苏玉倒这里来了？既已无事，还处在这做什么？

0: 这是新村，这个村子好安静啊！
1: 师傅，我们是要往这里去吗？

进来，进来，进来！啊，是个疯子吧？跑得倒还挺快。

这里走了这么久，终于看见人了。哎，几位客官，快请屋里坐吧。来，来，来，来，来，快，屋里坐。来，客官，请茶。小老儿姓柳。

0: 几位有什么需要啊，尽管吩咐就是。刘老伯，请问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一只行军队伍在附近经过？其中有一位比较文雅华贵的公子。这个，这倒是没瞧见过。啊，不过，村里还有几户人家，我可以帮你们去问问。
1: 我见此处山林茂密，交通也便利，为何这村里这么荒凉，看着没什么人烟啊？
2: 我们村以前。 确实人不少，热闹得很呐。可这十几年，不知为何，到处发生地裂，路过附近的人呐，连连失踪。
3: 地裂？
2: 啊！还有这种怪事？
3: 是啊。更奇怪的是，那地裂不久后，又会自己合上。
2: 哎，村民们想去找人，从原来地裂的地方往下挖，从未找到过尸骨。
4: 哎，姑娘，你要找的人会不会也遇上这地裂了？
5: 若是这样，玉公子只怕危险。怎么会有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
2: 哎，也不知是不是惹怒了山神，村里人都跑光了。
4: 那老人家为何没走啊？哎。
2: 小老儿已经是半截身子埋在土里的人了，干脆就留了下来，也好给路过的人呐提个醒。
3: 老人家，您别难过，我们师傅法力可高了，肯定能看出来什么问题。

魂魄斩断即逝，魂魄只被吸了一半，还能回来。

0: 本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百分百高海拔，百分百纯野生，五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要后来跟我老婆商量的。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了，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忘了。
5: 9月27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9: 好划算。
8: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9: 这都不够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
4: 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5: 装修半价，
1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5: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苦练花开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夏天来到江南。立夏过后，太阳调整照射角度，把更多光热投向北半球。这一点角度的变化，却带给调溪流域激烈的反应。从太平洋上升腾而起的暖湿气流，随着季风进入大陆，在浙江西北角上，有一系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住丰沛水汽，带来长时间的降雨。这就是天目山，形成江南的重要雨屏。这里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能达到1800毫米，夏季无疑是降雨最多的时候。溪流从山间谷地、树林草坡收拢地表径流，聚成湍流瀑布，沿着各个方向的山口倾泻而下。强大的势能从山间释放，汇聚这条流程不长但影响力极大的河流调溪。裹挟天目万山之水，调溪向前奔涌疾行，继续聚拢各地的雨水，最终铺满整个杭嘉湖平原，形成一个水网密布、水域丰富的浩大水系。杭州西溪，这里曾经是调溪的故道。这块城市里的湿地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域。划龙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仪式，很多人都把端午与龙舟、粽子、屈原、南方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意识到这个节气与夏天的关系。仲夏将至，白天到了一年里最长的时候，对于农耕社会，此时绝对需要一场盛大的庆典来感念太阳带来的恩惠，消遣漫漫长夏。龙舟形象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在调溪流域显然

与当地一种动物相关。扬子鳄栖息于河道沿岸的湿地以及稻田边缘的池塘，民间俗称猪婆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有湿地的地方必然会有鹭鸟，这些涉禽喜欢在水边高大的乔木上筑巢育雏。新生的小鸟到了离巢试飞的阶段，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掉落鸟巢或者试飞失败落在水边树下，可以想见它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厄运。捕食者垂涎欲滴，盼着天上落下美味的馅饼。跌落地面的夜鹭幼鸟在岸边进退失据，扬子鳄只隔咫尺之遥。幼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幸它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促使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六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此后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良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庚在东条西南岸的良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安溪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调西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碳化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至1.2米不等。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0000。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100万之众，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时间隐藏了太多秘密，4000年的沧海桑田，古国早已不见踪影。夏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时长全年最长。水塘里每一片莲叶都努力伸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是天然水体净化器。夏季是湿地一年中最为活力四射的时节，鸟啼蝉鸣在平原缭绕，脚下是昆虫呢喃和蛙声一片，仔细听还有飞鸟振翅的动静，这就是夏季江南旷野上的声场。旷野的许多细节就藏在草丛的微观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塘。蜗牛不是文质彬彬的食客，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危险往往也在进食的时刻降临。这种浑身散发绿宝石光泽的昆虫叫拉布甲，是草丛中的王者。

拉布贾食谱很广，最喜欢蜗牛、阔鱼这种小型软体动物。它们行动迅捷，是昆虫。

布甲从蜗牛柔软的腹部发动致命攻击。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意犹未尽，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很容易开辟出池塘。

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先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鱼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准备下一次。

夏天午后，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梅子黄熟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调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调溪水位暴涨

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功能得到彰显，杭州余杭区中条溪、南条溪、北条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0000亩的原生态湿地，叫做北湖草荡。这片区域内塘漾齐布，由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古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800多年。利用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古草荡沿着东瓢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筑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瓢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0: 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我们还能回来，
1: 多谢。
0: 师傅。

0: 你没受伤吧？
1: 我没事。
0: 薛冉冉，
1: 我知错了。没听师父话，可是刚才那怪头差点就要吞掉玉公子的生魂，我不能坐视不管。师父要罚便罚吧。冉冉
0: 是为了救我才陷入危险，有何责罚都一并算到我身上。
1: 你算何人？我西山之事何时轮得到你来多言？
0: 若不是你不能，怎会被魔物蛊惑？难道你就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2: 萧水，
0: 不是说好生生世世不再相见，你为何又要出现在我面前？当年你把他害得那么惨，你心中一点愧疚都没有。看到他，你又如何能这般无动于衷？
1: 你信那是因为你蠢，我们还没逃出这个法阵，现在这阵恐怕已经扩到村子了。你们三个随我一同起五行剑阵。
3: 是，师父。

0: 这是什么？这么厉害！
1: 此物应当是专门吞噬魂魄的凶手，九首葵鳌，九头龟身，不仅能蛊惑人心，还能幻化迷阵。假如困在阵法之中，而它背上之壳便是阵眼的中心。
0: 这东西居然是个大乌龟！我们打了这么久，也只看到了它的几个脑袋，连它的壳和身体都没有看到。这可怎么办啊？
1: 只能先用五行剑阵压制葵鳌的威力，别让它冲出地面。

0: 没事吧？
1: 原来是你！
2: 你们休想阻止这阵法，就让九手葵鳌吞噬这一切吧。

0: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送我东去。
1: 是。

0: 为什么弄东西进不来？我们这可以。师傅，师傅。看来有人在这里布了一层灵力强大的结界，凡人和邪物进不来，所以九手枯摇的阵法在这里无效。
1: 没想到，在背后控制这一切的竟都是那刘老伯，他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力量？
0: 先前我暗中调查过，他身上并没有妖魔之气。
1: 受到邪物的蛊惑，获得了某种力量。
0: 若真是被邪物蛊惑，那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怨气，滋养那邪物。这阵法越扩越大，也不知道这邪气能支撑多久。此处不知有没有其他的玄机，大家分头找找，看有什么脱身的办法。

0: 真是天助我也！没想到此处如今竟有这厉害的邪物，正好趁这次机会除掉这些碍眼的。
1: 这咒法是，
0: 当初他们用这咒阵对付我，如今我就用彼之道还之彼身，会不会很有趣？

0: 这里好像很久没人住过了。能设下这么厉害的结界，这屋的主人想必也非等闲。不过我们也不能一直在这干躲着，否则迟早会被困死。对了，那九手葵妖能唤人名字，你应他才会被蛊惑。那我们每个人起个代称，只唤对方代称。若听到有人喊你名字，一律不答不看，这样就不会中招了。玉公子，不如你就叫香月，师傅。
1: 你是倭瓜，
2: 巧了，青哥以前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香芋，最不喜欢的就是倭瓜。换掉，还有，他也不许叫这个，
1: 就临时起个代称而已。好吧，那师傅你叫冰莲，玉公子，你叫灵犀。
2: 再换。
1: 那你叫苏叶，你叫苏二，
3: 为何他第一，我第二？不行。一个太子，一个宗门仙师，两个响当当的大人物，竟为了这点小事吵起来。
4: 玉公子，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
3: 小玉，你忍着点疼。
4: 珊珊，你很像我的一位故人。啊！
3: 太子殿下，太子妃还在宫中等着你，
4: 你去看看喜儿他们吧。
3: 穆仙师与玉公子之事早已定下了，师父却还是处处放不下穆仙师，处处与玉公子作对较劲。
4: 好好做好你的太子，离我的徒弟远一点。离你的徒弟远一点，还是单纯离冉冉远一点？你分明是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却唯独对冉冉如此在意。难道冉冉的身份很特殊？
2: 我如何带身边的人和去向你交代？
4: 身边的人，像你这样的背信弃义之徒，只会伤害待你好的人。 冉冉这么单纯善良的姑娘，如何能待在你的身边？跟我走，她才能得到她想要的生活。
2: 你再敢靠近她试试。

0: 莫非真的是心中内地灵泉没出界？如今离灵泉越近，反应便越大了。
1: 师傅，冉冉发现个暗格。
2: 有暗格，冉冉你怎么知道？
1: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忍不住想敲一下。
3: 老师家莫管莫管。

0: 他不喜欢用穿衣服，所以专门做了小门人为他送信。这个小门人看起来和他做的几乎一样。难道这里是青哥曾经住过的地方？
1: 这还有个册子，确实有些像穆先师的字迹。妹妹小五，
0: 果然是他的东西。这好像是一些穆先师的随迹，会不会有关于九首魁敖的事啊？
1: 远鬼年三月，得遇叶心书相助。那看来穆仙师的本事都是这个叫叶心的人教的，他一定是一个挺厉害的人。这就是叶心书的画像吧，师傅？可是奇怪，这叶心书后来哪儿去了？ 怎么穆仙师陨身之事，还有穆仙师重生这么大的事，他都从未出现过。
2: 既然是高人，是不是在外出云游时就不满飞升了？
3: 此人好像在哪儿见过。
4: 画像总把人画的都一个样吧。

0: 一年五月，没想到竟重遇几年前给予一饭之恩的小公子，恰随军前来剿匪。
1: 前些日你我共出匪患，算得上是共进退的朋友了，往后你唤我名字便好。
2: 也好，我长你几岁，以后就叫你小玉了。
3: 原来穆先师和太子殿下的相识竟比和师父还要早。
1: 当初我不过赠了青哥一些点心，青哥说他必报此恩，我也只是当他说说而已，没想到他却为了见诺言一直在努力修炼。当年青哥分明是为了报恩冲我而来，我却亲手将他推远。或许这一次我还有机会。
4: 修炼不过是他志在于此，刚好还你人情罢了。你也不必事事都往自己脸上贴金。
0: 这里还有几封信。
3: 这好像是太子殿下写给穆先师的。
1: 当年我和青哥重访，发现和他情感如故，常与他书信来往。

0: 唐家诸事，常让人不那般开心自在，便不自觉地与他写信倾诉。而秦歌每次回信，都会逗我开心。但是，秦歌就像我心中的一道光。
1: 听起来，从前的穆先生还不错，但怎么感觉现在倒不太一样了？
2: 师祖对太子殿下还真的是情真意切，连写的信都小心珍藏着呢。呀，好酸的味道，定是师傅又在吃师祖和太子的醋。不对呀，好像还有一股霉云闷闷的味道，还有股。
0: 火爆辣椒酱，等等，你在吃？才没有！别乱说，把信都放回去。不过是与些不常见的，刚好认识之人之间的客套问候罢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客套，秦歌他无论是在哪里，都会跟我分享所见趣事，关心我是否遇到麻烦，还寄来他喜爱的杨梅。
1: 先是爱吃杨梅，可为何他上次见我说他从不吃酸呢？
0: 他自然不喜欢吃酸味。当了青哥这么久的徒弟，连他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

0: 奇怪，一个说喜欢吃酸的，一个说不喜欢，怎么回事？从前会写出玩经，现在却完全不像个有趣的人，为何总感觉这个木青哥不太对劲呢？
1: 哎呀，薛然然，你在瞎想什么？反正不管木青哥他再怎么样，师傅心里记挂的也还是他，你早就不该再奢望什么了。
2: 怎么一个人在这发呆？
1: 啊，没什么，只是在想以后离开这里的事。对了，玉公子，京城是什么样的？听说很大很繁华，若我在那里开一家饭馆合不合适？
2: 你想去京城？只要你想去，我可以帮你安排好一切，带你去逛遍整个京城，带你去听戏，去看漫山枫叶，吃最好吃的八宝鸭。
1: 玉公子，我……
3: 你何时还打算去京城？
1: 师父忘了，我不是一直想上京城吗？师父自己说过，等我安顿下来，寻到如意郎君，你就给我准备嫁妆。我瞧着，京城就是个不错的归宿。
2: 好，然然，那我便在京城等着你。
1: 嗯。是之前赶我们走的那个人。
4: 小心，他身上有着和那老汉一样的气息。
5: 我没有恶意，我确实是他，却又不是他。
2: 此话何意？莫要装神弄鬼。
4: 双魄一体，你和那刘老汉共用一具神躯。
5: 其实应该说是我的魂魄寄在柳郎的身体里，可是我每天只能傍晚和黎明日夜交替的时间才能出现，先前我时间不多了。
6: 不是，姐，不是，
5: 不能与你们解释清楚，所以想着先将你们赶走。
1: 你究竟是何人？
5: 我叫孟章，原本是神龙岛上的一条青龙。
1: 你是龙？
5: 多年前我因差使奉命出岛，没想到自此便遇上了此生挚爱柳郎。
1: 你难道说的是那个刘老伯？
5: 我悄悄留在凡间，幸福相伴多年，然而19年前凡妖大战，我丢失了一枚一直由我守护的龙蛋。寻找龙蛋时，我被窜出幽界的妖兽重伤而死。

0: 小狼悲痛万分，不甘我离去，没想到被灵泉所获。灵泉，
1: 只是让他失魂片刻，灵泉之事不可让更多人知道。
2: 此处之事果然和灵泉有关。你说的刘老伯被灵泉所获，指的又是什么？
1: 吸邪化形咒，灵泉入魔蛊惑柳郎修习了这咒法，将我的龙鳞与他的身体融为一体。因为灵泉告诉他，只要按照灵泉所说的做，便可助我起死回生。我的残灵留下了，可自那起，我便与柳郎共用一具身体，我们虽在一起，却永远无法相见。可柳郎之后，却愈发偏执。 他获取了我身体里的青龙神力，制服了一只九手葵鳌。
0: 是你的柳郎操控九手葵鳌，从望山观盗取了灵泉。
1: 对，确实是他盗取了风游灵泉的祭魂石碑，寻来了九柄凶剑，竟成了吞魂大阵。这十几年来，柳郎都不断在引活人过来，好让九手葵鳌吞噬生魂，积攒怨气。这九手葵鳌的力量。
0: 也随之越来越大，
1: 逐渐与山体合二为一了。灵泉实在可恶，竟利用刘老伯的一片痴心引他为恶。
2: 我倒是没想到，这七邪化形咒不仅能让人和妖兽身体合一，还能将龙鳞融进身体。
1: 看来灵泉一开始选中你的柳郎，就是想利用你的青龙之力。所以，九手葵鳌吞噬生魂，积攒怨气。 其实就是为了滋养体内灵泉，让它冲破封印出来。
0: 如今不管是破阵脱身，还是找到灵泉，都要找到九手葵鳌的身体所在。
1: 我知道在哪儿，我可以告诉你们葵鳌身体所在，破除大阵，柳郎便无法再继续害人。只是，我想请你们答应我两个条件：一是，不要伤害柳郎，他所有的罪责和天谴。 都由我一个人承担。二是，我还想请你们帮我找回那枚我丢失的龙蛋。不知二位可否答应？
2: 好，我答应你。
1: 宣了。
0: 师傅，
1: 我信他。况且，若我们自己去找阵眼，要花不少时间。
0: 姑娘既然答应，还请姑娘立下魂誓。
1: 必定会帮我找到龙蛋，并安全送回龙岛，否则定会受灵力消散殆尽之惩。师傅，
3: 魂师已成，你说吧。
1: 糟了，晨光将至。
3: 张儿，回去。
1: 回去。按照这地图所示，便能避开大阵，找到九手葵鳌身体所在。回到那九柄凶剑，便可破除大阵。

0: 这里是
1: 刘建国，郑岩果然在这儿。
2: 看来这底下就是葵妖阁的所在了。
1: 竟然这么大，
2: 这个阵势他吸了不少的怨气，所以变得巨大，必须下去毁掉这个阵，破除阵法才能恢复正常。你们在上面等着我。
3: 找死！
1: 师父小心！
2: 我牵制住他，你们下去斩剑破阵。
4: 师父，
2: 快去！

这是在裘守奎凹的背上。

师父，青稞的清明剑，清明剑认出，只有青稞才能与清明剑产生灵力共鸣。

0: 师傅，我没事。原来清明剑被你封在了紫竹镇妖灵泉。冉冉，冉冉。
1: 失去了怨气的滋养，九首枯妖的灵力消散，再也无法禁锢那些被吞噬的生魂。他们会自己回到身体里。那些被九首枯妖吞噬不久的人，身体尚在，很快就能苏醒过来。此阵一毁，九首枯妖就将石化与山石大地融为一体。

0: 你是内地灵犬，苏一水，你只要活着一日，你就永远摆脱不了魔子的命运。不断淬炼，只是化为骨血，所以这一滴灵犬根本拔除不掉。
1: 师父，你没事吧？
0: 先将灵泉封印起来，希儿高僧。

0: 你们去将那刘老汉看住，将醒过来的村民带出去。是，师父。
1: 你的那些士兵也应该快要醒来了。
2: 忍忍，我先出去等你。
1: 师父，这就是咒印。
0: 果然是他的咒印。他当年以金丹为师设下的咒印。
2: 你在以兽元都之灵力，为何金丹也不见了？不惜掏空自己的金丹，也要不顾一切的，只有木青阁了。师父，办正事吧。这封印果然已经松动了，所以灵泉的魔性才会越传越远。 影响了望乡关，
0: 若再晚来些，就是我溃妖积攒的怨气，怕是要帮灵泉冲破封印出来了。
2: 这上面好像刻了些字。

小水，想必一定是你吧？记得答应我的，定要将灵泉送回幽禁，莫动他念，切记。哦，对了，我在西山西瀑后还藏了一坛刚酿好的乌天仙，我想我自己可能没法喝了，你就带为师好好享用吧，可莫要辜负了檀香的经年。

0: 又是穆仙师被四大玄门围攻前不久，这么算来，这些流刺应该算是穆仙师前世最后的遗愿了吧？是穆青哥留给师父的，师父定是不想叫其他人窥探。我瞎看什么，还多嘴。罢了，反正也不想多知道他们的事。
1: 一个人得没心没肺到什么地步，明知一死，心中挂念的却只是一坛酒。
0: 师父莫非是觉得师祖临死前的遗言说的这般轻松，记挂一坛酒也一点都不记挂你，所以心中不满？
1: 你当真是一点不把自己的性命当回事？
0: 师父要是心中有怨气，那日后去寻穆仙师说吧，灵泉的事还没有解决呢。

0: 灵泉，这上面就是失走的金丹。
1: 魔子，是魔子，我等你很久了。
0: 师父，你没事吧？

你真的甘心将我封印吗？你心中的那只灵泉还在，你把身体交给我，就能与我合体。我要至高无上。

0: 上的法力能给你想要的一切，包括外面的那个小徒弟。对，就是这样，把身体交给我。
1: 师父。

0: 这玄阴瓶很快将灵泉封印，应该不会引起玄门婴童时的反应，否则麻烦了。不过，只能将灵泉暂时封印，还是得尽快将灵泉送回幽界。
1: 灵泉事关紧要，切莫透露此瓶之事。是，
0: 师父。只是师父，这灵泉如此危险之物，玄阴瓶又寒气袭人，师父将它带在身上，万一……
1: 用此瓶封印灵泉，非万全之计。我只有待在身上，时时用灵力压制，才不会有任何差池。只要将灵泉尽快送回幽界。
0: 玉公子，快别客气。哦，这把剑，我曾在灵犀宫的画像中看到过，应该是木青哥的清明剑吧？
1: 确实是青哥的剑。
0: 先前情况危急，或许是木仙师的剑感应到了西山的功法，所以才飞出来助我们。现在危机解除，这把剑，不如就请玉公子代为交还给木仙师吧。
2: 既然是你将清明剑召唤出来的，就说明太与你有缘。不如你就将此剑留在身边吧。
3: 收收吧，本就也是西山之物。
2: 既如此，那我就收下了。师父，那刘老汉怎么办？
3: 不可以，不可以，不行，不可以，不可以！我的灵力，差一点，就差一点点，我的灵力，差一点，
0: 气邪化形咒，消除了，差一点点，
3: 长儿，长儿，我还是不能救你啊，长儿。
0: 你们都出来，你们离开我，不能离开我，不能离开我，不能离开我，刘郎，
3: 张儿，张儿，张儿。 终于又可以看到你了，还是那么笨，长儿，你怎么这么傻呀？我明明可以救你的，我可以的，我可以救你的呀！求你，
4: 我们罪孽都太过深重了，刘郎。 放下吧，不要再为。

0: 多谢诸位，助我了却这一切。
1: 长。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们。

0: 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孙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5: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陪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4: 好礼送亲朋，
5: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6: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要不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5: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博达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只要半价。博达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宜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1: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0: 三十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十五万，二十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十万。
2: 这一个升级版肯定有的。
3: 四座室内两垂直吗？
4: 二居你好多那个东西的，全部是品牌。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6: 宜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
8: 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9: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高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立文所 AI 解锁蛋白质编程密码，抢占合成生物学新赛道。
2: 全市党员干部廉洁好家风暨廉政时评300秒活动在萧举行。
1: 我区6家5家企业分别入围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发明专利500家榜单。
2: 走访革命老战士，更续红色家国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蛋白质也能像程序代码一样被 AI 设计编写，这样科幻的场景已在萧山实现。我区企业杭州立文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原子级别重新设计制造蛋白质，解决了零卡糖苦味难题。国产蛋白设计模型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为合成生物产业打开全新空间。走进杭州立文所生物科技的研发实验室，数十台不同规格的发酵罐正在稳定运转，罐内培养的微生物正在合成一批由人工智能全新设计改造的蛋白质。天然提取的甜菊糖苷是市面上零卡糖的主要原料，但与生俱来的苦味长期制约产品口感与市场推广。企业依靠 AI 定制开发专用酶制剂，成功破解了这一行业痛点。
3: 可以通过原子级别的精度来控制蛋白质的生成，所以可以做到很多侧链跟侧链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的话生成出来蛋白质的精度会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个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都是前沿的。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就我们现在基本上能够已经做到靠说话就能到生成蛋白质的一个水平。
1: 企业自主研发的 PolAtom 全原子蛋白设计模型，实现蛋白质序列、骨架、原子同步生成，减少设计过程中的信息计算预测与实验验证的完整闭环。每一轮实验得到的数据结果都会回输 AI 系统，优化下一轮设计。科研人员简单下达指令，系统就能自动完成蛋白设计分析，还能完整留存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3: 考虑到整个国内的生态呢，其实在中下游端的人才储备以及经验都是相对丰富的，而前端反而是最卡脖子的一个环节，所以你只有把全流程都打通之后呢，才能够让企业的竞争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1: 经历5年技术打磨，企业多项成果实现产业化落地。甜糖菊苷去苦项目酶转化率达95%，生产成本直接下降50%。通过 AI 重组表达的巴西甜蛋白纯度达到90%，成本只有传统植物提取法的1/10。今年5月，企业联合富荣生物完成全球首个全原子生成类药性寡聚体首批交付。目前 PolAtom 被英伟达官网列为标杆蛋白模型，2025年入选工信部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典型应用案例，也是浙江省首批唯一上榜企业，业务覆盖合成生物、创新医药、健康食品、动物营养、环保、功能性护肤品多个赛道。
3: 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往更深层次的一些药物方向，药物的制剂以及这个分子发现方向发展，就以及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像环肽、迷你蛋白、纳米抗体和抗体之类的生成。
1: 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全市党员干部廉洁好家风暨廉政时评300秒活动圆满收官。区领导江永柱、李军、邵燕、周胜华与沈江、汪新来出席活动。
2: 决赛现场，选手们紧扣廉政好家风这一核心主题，用鲜活的案例、真挚的情感和铿锵的语言，将家风与党风、政风、作风的关系娓娓道来。站在决赛舞台上的11名选手均为90后、00后，覆盖机关、国企、教师、医生、高校等多个领域，表现形式也包括了情景剧演绎、音乐烘托、 AI 辅助重现家风家训故事等多元化表达，颇有看头。 决赛现场还通过设置 AI 情景互动问答，以沉浸式场景引导家属在问答中明辨是非，在体验中深化认知，让廉政教育更具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
4: 和一些哥哥姐姐们的聊天过程当中，他们也让我对家风有了更深意义上的理解。大家也都在即兴的过程中亮出了自己的思维和观点，我想对这个社会、对很多人，他们也会有一种更新的理解对家风。
2: 从2013年开始，萧山区纪委监委就让党员干部登台，在300秒内说连评连。这些年，全市区累计8300余名干部登台竞技，线上线下观看量突破155余万人次。如今，廉政食品已从一域试点走向全域推广，从萧山的自选动作升格为杭州的全市标杆。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携手家人立家规、传家训、树家风，汇聚成沪杭城 城市高质量发展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全国工商联在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上发布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和发明专利500家两张榜单，我区6家5家企业分别入围。 本次入选2大权威榜单的萧山企业涵盖先进制造、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多个优势产业领域。在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榜单中，荣盛控股、万象集团、恒毅集团、传化集团、盛达集团、科百特6家萧山企业成功登榜。 在2026民营企业发明专利500家榜单中，万象集团、杭霄钢构、恒毅集团、传化集团、永盛控股5家萧山企业实力入围，其中万象集团、恒毅集团、传化集团3家企业实现双榜同上，既是企业创新成果的集中彰显，更是萧山民营企业深耕科创、坚守自主创新的生动缩影。 万象以让空气更清新为使命，延伸汽车部件产业优势，聚能、智控、动行，创建能源革命科技革命制高点。未来，万象将持续投入研发攻坚核心技术，继续发挥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赋能行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经过数十年发展，恒毅集团已构建起由头、部头、眉头三头协同，炼化、煤化、集锦 PTA 聚酯废纺6B联动的三头6B战略布局，并加快恒毅从产业领先迈向科技引领进程。 传化集团全面推进转型升级，攻关突破一系列全球及全国首创技术，引领现有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发展形成数百个品系和近20000个产品的基础上，把传化的制造基础优势和能力成功应用到新能源汽车、电子芯片、生物技术、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领域。 据了解，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榜单入围门槛为研发费用 4.81亿元， 较上年增加0.16亿元。2026民营企业发明专利500家榜单入

0: 为门槛，为国内有效发明专利216件，较上年提高29件。 此次11家企业上榜，彰显了萧山民营经济科创实力。下一步，萧山将持续激活民营企业创新主体活力，完善科创赋能体系，助力企业深耕核心技术，突破产业瓶颈，推动萧山制造向萧山制造加速跃升，为区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1: 2025年度萧山区优秀数据集获奖名单竟是公布。杭州巨波科技有限公司的玻璃产业数据集等50个项目上榜。50个项目，既涉及传统的化纤行业等领域，更多的是新兴行业项目。巨波科技，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9月27号，9月27号，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周年庆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 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50元，现在半价只需550元。好划算！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这都不够半价了。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
5: 只要10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郑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
6: 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些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这套房子面积是16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7: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6: 对对对，施工细节。
8: 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也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9: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11: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8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30万
13: 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万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万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万室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6: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
17: 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新艺农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
18: 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的踏实，送的体面。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投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取投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 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 现仅需3980元，双击

0: 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两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藏文堂呢买铜钱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要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铜钱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铜钱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我们俩没有杀人，
1: 他又爬起来了，去追冰冰。
2: 有人撒谎，
3: 能好好照顾雪儿吗？
1: 他们俩都是
4: 我是他母亲。

0: 来了。
1: 所长，
2: 嗯，
1: 我今天想请个假，半天。
2: 干什么？又要去相亲啊？
1: 姚彬彬今天火葬。
2: 之前让你去，人家家属送行，你不肯去，怎么今天想起来要去了？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去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
1: 所长，我考虑清楚吧。我要不去，我过不了这个坎儿。
2: 行吧，既然考虑清楚了，这个家伙批了，去吧。
1: 那也能借我点钱吗？
2: 20够吧？
1: 50。
2: 我自己一共才50几块钱。啊，最多30，要不要随你。
1: 我发了工资就还你。
2: 哎，不用还，不用还，我找财务直接扣。

姚冰冰，交手！哎，签个字啊、哦。

0: 我是来，宁锦爱，没事啊。回家。孙永红，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替崔阿姨拿着。
1: 你是哪位？
0: 我是姚彬彬的管教。
1: 阿姨是不会要的。
0: 孙永红。

0: 你寻我来找过你吗？
1: 没有。
0: 真没有？如果他来找你，你要劝他自首，别毁了自己一辈子。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你干嘛绕一圈啊？这又回殡仪馆了啊！
1: 我就对了，他怎么又往殡仪馆开了？

0: 阿姨，下来。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你跟我走啊。
2: 你干嘛去？
0: 我们还有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2: 我没事，我能等你。
0: 你走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有点肥鸡。
2: 陆警官，刚才没来得及说话，认识一下，唐耀新，六机厂厂长的儿子。他们两个人呢？
1: 我送回殡仪馆了。
2: 回殡仪馆干什么？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从殡仪馆出来，外边绕了一大圈又回去了。
2: 电话能给我用一下吗？
1: 行，没问题。
3: 公安局，喂，特拉维，
4: 我找张新阳。喂，谁啊？
2: 我杜向东。
4: 啊，向东，
2: 你赶紧来趟殡仪馆。今天姚冰冰火化，熊国可能在这儿。
4: 你别又给我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2: 就别那么多废话了，
4: 赶紧过来，赶紧的。
2: 麻烦你帮我拉回殡仪馆。
1: 成，上车。别擦了，待会儿回来再说。

父母，放心了，来。

0: 你答应我，保护明明，这变成这样了。
1: 阿姨，你别这样，明明这，
0: 闭嘴。

0: 是我的错，对不起，妈，对不起，妈。没用了，你说的好好的，保护你弟弟。妈，妈，你相信我，冰月是无辜的，她不可能杀人，妈。
1: 别说了，没用了，这就是冰冰的命。
0: 妈，这不是他的命，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活一天，我一定替冰冰讨回公道。
1: 去自首，我现在不能自首，我欠明明一条命，妈，她不能白死。赶紧走，走，我跟你一起走吧。
0: 滚！妈！妈！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个嫌疑人的相貌有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仔细辨认。另外，这个山上地形比较复杂，咱们呈八字形向后山那个悬崖上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候可以鸣枪。
1: 是，
2: 动吧。
3: 走走走，
2: 警犬到了没有？
3: 路上，赶紧推一下。
2: 好，
3: 走，
2: 快，动手。

0: 老乡，你看到有什么陌生人吗？
1: 我刚才看那个光头往那边跑了。
0: 那头？
1: 对头。

0: 哎，同志，问一下，你们这儿搞啥子了？
1: 熟练厂啊。
0: 熟练厂？你们有没有私了？
2: 晓得了，管他了。
0: 同志，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陌生人？
3: 没有。
0: 啊，不对，我哪里搞错了？
3: 啊，同志，这个人你没见过？我长得样子，没见。

0: 有消毒、哦，最近怎么样啊？啊？哟，他那个样儿发展的还可以哦。哎，你给我说他哪点好啊？
1: 哪点都好。
0: 比如啊？
1: 人们老实。嗯。长得嘛，勉强及格。我穿起警服还是蛮帅的。

0: 哎，打电话就结婚呢？
1: 还没跟他提嘞，
0: 你提？哎，你哪个能提哦？
1: 我咋个不能提嘞？
2: 行不行过？
0: 行。

你跑出来了，我跑出来了，太好了，哥你也跑出来了。

0: 把那门打开，我看一下。
1: 这不好开的啊，这是冷藏车，
2: 那个要是打开了，我们的一车肉都废了。
1: 那是关系到我们全场职工的奖金问题，你负不负得起责嘛？
3: 我管你啥子奖金不奖金。

我们在抓杀人犯喽！打开！

0: 别人，这地方活人也得被冻死。
1: 哎呦，你肉啊，你肉，
2: 禽

0: 我们这个婚房，
1: 房子哪么见，早点出门了。朋友，
2: 天天在摆铺是吧？今天咋个不理侬呢？
1: 别，莫说这种晦气话，不打了。
2: 哎呀，洗得那么干净。

0: 你看，妈，你看我。
1: 我。

队长，怎么已经开始练上了呀？我是不是迟到了？我赶紧先把衣服换了啊。

0: 几段词不太熟练，我出去外面背一背。
1: 哎，红红，我接到的通知是，厂里面把这只保姆的人也换了，你就先回去好生休息，照顾好你妈妈。

星星月儿，赶紧来练。马上都要上台了，今天还没得昨天跳的哈，抓紧点，快快。注意力集中哈。星星月儿。

0: 看一下，好，看一下。技术组的人已经到了，也做了初步的检查。这死者身上没有太明显的致命伤，但脖子上有勒痕。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被勒死的。
2: 已经提取到一些指纹和几组脚印，发现了一些纤维组织，准备回去再做进一步的鉴定。

0: 1993年第一批下岗工人名单，一车间丁慧香，一车间王斐素，一车间丁碧云，一车间肖文云，一车间陈贤芳，四车间陈北西，四车间王俊武。
1: 大家听我讲两句好不好？大家也都看到了，

0: 现在呢，我们厂要重组，先离开自己熟悉的岗位，到这个社会，到市场，这个更大的舞台，更大的海洋里边去拼搏，去遨游，是吧？
1: 凭啥子你来决定拉下岗嘞？哎，我们吃啥子呢？
0: 不是我决定的。厂长和书记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2: 我可以下岗，为什么要让我爸妈也下岗？
3: 那为啥子你不应该比我清楚吗？
4: 这种人就该下岗，全家都该下岗，
5: 他们一家人跟厂长抹黑就该下岗，
6: 我们坚决支持厂长的决定。
0: 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大家看到了，这个还是有明白事理的人的，希望大家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个下岗未必是坏事嘛。
5: 哎，他们一家人下岗，凭什么要喊我们下岗呢？
6: 我们老老实实的一辈子，凭啥子让我们下岗呢？我们干干净净的，为啥子喊我们下岗呢？
5: 为啥子？
6: 为啥子？
7: 永红，不是，那阿姨也在那名单上呢。啊，你慢点啊。哎，慢点儿。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

0: 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0: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3: 是的，
0: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3: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4: 好划算。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4: 这都不到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0: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2: 歌手旺
0: 9月27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4: 这都不到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1: 星星，星星，
14: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5: 金龟子，
11: 星星，
14: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6: 哇，衣服好好笑啊。
11: 星星，星星，星星，
17: 这么奇怪。
11: 星星，
18: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1: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8: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9: 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2: 大家好，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3: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3: 品牌一好，东西一好，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你就是那个在我闭关时来拜访过的丫头。
1: 仙师，您真的有办法让神魂回归魂主吗？怎么，看着不像？我刚刚被你压制，是因为闭关时我金丹受损，灵气尚未恢复，原本的我可不是这么弱的哦。其实仙师您刚刚一出手，我就被您的气势给震慑住了，不愧是仙修圣手，非同凡响。 我这神魂朋友都回归，就全仰仗仙师您了。
0: 你知道你的神魂魂主是谁吗？仙师，您应该有办法找到魂主是谁吧？这神魂一路护我，与我有恩，
1: 我也很想知道他的魂主到底是谁。也不知他缺了神魂，会不会有影响？
0: 影响嘛，自然是有的。缺失神魂者，金丹难聚，不可晋升。
1: 这么严重？
0: 要尽快归还神魂才是。
1: 两仙师，你
0: 可惜了。你若在我闭关之前来找我，就算这种九黎魂主的神魂，我也可以试试。那现在呢？刚才不是说了吗？我金丹受损，现在无能为力了。
1: 两仙师，请你帮帮我。
0: 好了，丫头，不必求我。这转机确实在你自己，能够将九黎魂主的神魂养得这样好，非无相灵根者莫属，对吧？
1: 莫紧张，我这人只是喜欢研究神魂而已，别人的灵根法宝我不感兴趣，古籍有载，无相灵根者炼就金丹，此可让神魂回归。什么古籍？
0: 古籍适合我却记不清了，不过我记得这法子是要付出代价的，且是伤害自身修为的代价，我怕你舍不得。
1: 有恩当报，冉冉只求问心无愧。
2: 丫头，我可开始有点喜欢你了。师父，怎么将这瘟神带了过来？我去拿酒杯，他就一路跟着过来了。你说这喝不了酒的人来凑什么局啊？
1: 师父坐这儿吧，你能喝茶。
2: 你这种冷清冷清之人，却还有这副神态。 倒是不太对劲的很了，冉冉，听九老一句啊，跟他在一起当心着点儿。

0: 和我师父认识的吧？嗯，有仇啊！雾天仙，这味道真是久违了。若非某人，今日我还可以与青哥把酒言欢，共赏明月。
1: 可不是吗？你说呀，穆丫头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眼神不太行，找了这么个无情无义的徒弟。
0: 还把他害了，
2: 师父是为了大义，穆青哥
0: 什么大义？他为哪门子大义？除魔子救天下吗？穆青哥绝不是魔子。
2: 怎么会？那魔子是谁？
0: 反正定力有其人。穆丫头当年一定是受奸人之计，或是怎的才使得灵泉附身。若他是魔子，又何苦尝抛丹之苦？他不惜将金丹镇国珠灵泉又将他从体内取出。
3: 他从一开始就打算将灵泉送回幽界，
0: 那却为何？因为他去了幽界才知道，只有魔子可以封印灵泉。青哥只得将灵泉剖出，暂时封印了起来。
2: 他可有提到过在幽界遇到什么特别的事？
0: 他不曾细说，但他去幽界之前曾来信，除了请我炼压制灵泉的金符之外。
3: 还专门练了几副对抗大能的战斧。他说，幽界恐怕有劲敌。
2: 那是他金丹尚在，并无多少敌手。他到底与谁相抗，还是在幽界交手？还有，对方到底什么来头？
0: 你来问我，
2: 我都来不及问穆丫头，他就葬身于九重寂骨阵。
0: 你扪心自问，当初指认穆青阁为魔子，绞杀他时，当真是证据确凿，不邪思念吗？怎么，无话可说了？哈哈哈！冉冉，你看清楚，此人既不良善，也不坦荡。 算得什么宗师？跟着这无情无义的弑师之人，倒不如就留在我这翠微山。
4: 师父不是你们想的这样，我还有功课要向师父请教，就先告辞了。师父。

0: 师父，九老仙说的是什么意思？师祖他到底是不是墨子？
1: 当然。风骨咒。
0: 师父你怎么了？
1: 你可以觉得那真墨子该死该杀，千刀万剐也不为过吗？
0: 可我不懂，若没有灵泉，墨子不也只是个普通人吗？他只是出生时刻特殊，生来就被看作一个容器的可怜人，他自己根本就没得选呀。真正的恶缘从来只是灵泉罢了。师祖当初或许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宁愿背了魔子骂名，也只一心封印灵泉，不再让世人与魔子为难。师父可是生气了，弟子本不该妄议师祖。
1: 不，你所言让人很受用。
0: 啊，我就是瞎讲乱说的。
2: 什么春心荡漾的美事儿，一路都在想，怎么就闻着师傅这两个字格外甜呢？你还不出任？
0: 你说是就是了，反正也瞒不过你。
2: 那你的心意，师傅又可知晓？
0: 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师傅知不知，可十四师叔暗暗告诫过我，打师傅主意是会天打雷劈的。啊，
3: 嗯。哎，师兄，要不到了。啊，
0: 大师兄，你在找什么呀？
4: 没有啊，你们先进去买药吧，我去前面再逛逛。
0: 喜儿，你可觉得大师兄这几日很不对劲？他一直偷摸下山，也不知道在干嘛。
2: 好像是有点。
0: 这是采买清单，你跟二师兄先买着，我去看着点大师兄。
2: 好，小心。嗯，走。

1: 若儿，今日一别，我也很想你，一直都想见你。哦，让我瞧瞧，我们若儿漂亮的小脸儿，是不是哭花了？
2: 波拉，你不在身边，
3: 奴家都睡得不安稳，我已经给你泡好了洗澡水。
2: 快去吧，
4: 心机。波浪，
2: 快去吧，波浪，快去吧。
4: 土长老，你就不能找个女的来做这勾引男人的事吗？这小子动手动脚，这要火拼了他。
2: 这次跟着尊上出来的，就我一个女子，你不做，难道要我跟这个蠢货周旋？
4: 属下不敢。
2: 他中了一叶障目，只是言语暗示一下，便可演出幻象，儿身换衣。你由此套出他的那些话，我会汇报给尊上。有头功也是你立下的，给他沾点便宜又何妨？
4: 为了尊上，属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5: 赤门的人要害的是师父，他们到底打听到了什么？打算做什么？
6: 行，素来无洛浮出，大师兄在此，你们先盯好，别妄动。凝神听音。
7: 我刚给他压下运势，他正在运气调息，你轻声些便是。他是谁？
6: 苏易水的确很谨慎，这白柏山根本没听他提起过灵泉，只是说后日要动身南下，想必是冲着那灵泉所在去的。属下已让白柏山染上脚鬼之毒，只要他接触苏易水，就能让苏易水不知不觉中招，到时自难敌尊上，任由摆布了。办得不错。另一个国子的消息呢？
2: 白柏山并不清楚。
6: 但他说苏易水最器重那小师妹，而且那小丫头身上还总挂着命根子似的树枝，会不会是另一颗果子？小丫头，原来是你，你就是苏易水最器重的那个小弟子。你叫什么？
8: 师父说出门在外。 不要随便对陌生人报姓名，晚辈不敢违背师命。他老人家耳朵可灵着呢，我们在屋内说话，他在屋外都能听见。

0: 你去看看师傅在哪儿。师傅一直在外等候，命我请魏仙师出门一见。师傅说有什么想知道的，自可以问他，何须这么大费周章？你去看看。是。
1: 快去追！
0: 可苏一水也来了。
1: 你还没有一个黄毛丫头狡诈，他师傅若真的在此，他至于跑得像个兔子一样吗？快追上去，兴许他就是另一个鬼子。
0: 是。魏咎在此，大师兄现在碰不得，先走。
2: 好。

我的鞭子最爱阴血，嗅到血腥气，可就待不住了。

0: 师父，大师兄在槐花巷院子里，为救在他身上落了毒药害你，你要小心。
1: 闭嘴，我帮你调息止痛。

薛冉冉就是母亲哥，所以水

0: 老冯，老冯，
1: 殿下，那只畜生又不安分了。
0: 你立刻回宫，看好他。只要尽快打通四方水道，便无碍了。
1: 是。
2: 殿下，派去探查水道的各小队，眼下只有前往普星村方向的至今未归，也全无消息。
0: 其他各地无他方，那便是普星村这处塌陷，堵塞水道了。不等了，让所有人整顿。

0: 我们立刻前往普信村。是。
1: 你怎么没跟着他？属下无用，跟着穆先师灭惠了赤门卫鸠后，就跟丢了穆先师。亲哥宴集卫鸠那种人，竟能与之密会？ 人再怎么变，本性总难改。亲哥自来坦荡，甩掉你已经是最大的问题了。他绝不是亲哥。

0: 小姑奶奶，你可算是醒了！你不知道你这一睡就睡了4天，外面都翻天覆地了。
1: 怎么，我还以为师傅来了肯定没事了，难道围剿还真把师傅害了？让师傅他……
0: 那倒没有，你别急，别到时候再把伤口崩开了。你是没看见，师傅那天可吓人了，一路上大开杀戒，那些赤门门徒不就在我们眼前被烧成灰，连个渣都不剩。师傅就这样抱着你。
1: 说，敢伤我徒儿，找死！抱着我，一直抱着我回来吗？偷偷摸摸想什么呢？一股子桃花开满树的躁动味道，你可别越陷越深了。
2: 这叫我如何控制得住？师傅这样好，
0: 大师兄可就不这么想。你可知大师兄要被师傅逐出山门？
3: 你身上的小鬼之毒已解，但修为已被小鬼之毒所损，无法逆转。你我师徒缘尽，你自行去吧。
4: 师傅，我不是故意的，我自来敬重师傅是绝不敢背叛您的。
3: 师傅，我不想成为废人，您神通广大，您一定有什么办法的。
2: 你白家人当初救过我西山的故人，为了这份人情，我才收你为徒。 可你此番色迷心窍，连累同门玉姐受伤，本该以死谢罪，现在只是将你逐出师门，以算留情。话已至此。

0: 我跟二师兄都舍不得，想去跟师父求情，结果师父只把雨辰师叔和曾毅师叔唤来照顾你，就闭关不见人了。
1: 师父怎么突然闭关？
2: 苏玉水，你看看你，暴怒失控的样子，哪还像个宗师？就不怕吓到冉冉？若不是我已知灵泉被取走，还以为你重蹈覆辙了。
3: 力气难移，
4: 只有魔子方能换得，而你正是万里挑一的魔子人选。我已将这滴灵泉置入你心中，把你的身体献祭给灵泉。
3: 已经结束，难道心底那滴灵泉并未被拔出？只因我靠近灵泉，又引动了它。

大智灵泉一时难得，待寻得灵泉，那心底的灵泉若仍在，必有感应，终有答案。

0: 墨子就是墨子，他真以为此生命运已改？他离灵泉已经越来越近了。等他找到灵泉，灵泉就会重复他身，而我们就会重新拥有墨子。
1: 辛苦几位护法，几位护法近几日一直在为您疗伤，可为何还没有起色？
2: 我灵根受损，尚需些时日才能上愈。涂九渊，
3: 尊上。
2: 退下吧。
3: 是。
2: 死了没有啊，
1: 尊上？没用的东西，连一个小丫头片子都抓不住，还被伤成这副鬼样子，真是给赤门的脸丢尽了。是属下大意了，这几日属下伤势已有好转，这就将那丫头抓来。
3: 你躺着养你的伤吗？
1: 是，尊上。 属下还有一言，尊上要得到的是灵泉，一直与苏易水正面冲突，并没必要，不如暗中盯紧，待得到灵泉下落，再动手不迟啊。
2: 涂九渊，你记清楚，本座才是门主。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师姐喜欢这玩意儿，那行吧，继承赤门，看起赤焰山，到时候封你做个蝴蝶谷谷主。
1: 本座怎么会有你这么没用的儿子？你连恕你师姐十回，我赤门将来如何指望你这样的废物啊？还好，本座有渊儿这个弟子，渊儿。 是半块赤门令，从今日起，你就是赤门的直令长老。本座不在时，门内之事皆由你来掌管。嗯，拿着。
2: 弟子定不负门中所望。

记住我说过的，你的责任就是要成为他的对手，要不断的刺激他，磨练他，才能磨去他身上的骄纵和鲁莽，要时刻提醒他不可松懈。是。赤门迟早要交到你们手里，日后你执着赤门令。 务必要好好的看着你师弟，凡事要多敲打着他一些。

0: 我们门主不在，我已令门口看守的弟子撤去，你不必再次受罚了。快起来吧！
1: 涂长老好大的威风！
0: 你身上都是伤，先涂点药吧。
2: 别假惺惺的了，得了魑魅令还不满足，还要处处与我作对、争功。走着瞧。

0: 大师兄好像一直跪着呢，
1: 你要为他求情。我求情也没用啊，师父主意已定。
0: 再说，大师兄的确有错，师父让我们抄经心咒，去妖毒，
1: 而他却偷懒耍滑，让赤门钻了空子。师父因此不想教他，我自不会让师父为难。
0: 你总是比旁人看得明白。
1: 小恶不成，必成大恶，修仙之道。

0: 原本就让人有了超越常人的本事，若教出个恶人来，岂不是要贻害千年？不过大师兄固然有错，师父也有不对之处。
1: 怎么不对？
0: 我们这些弟子年少，心智不稳，善恶原本就在一念间，而师父只在教功夫上严厉，却从未与我们深谈过修行之道，何可为何不可为。
1: 所以是我这个师父不对了。
0: 弟子不敢，师父做事自有道理。
1: 我也是人，为何不能做错？说有一日你发现我是个十恶不赦之人，当如何？
0: 师父怎会？若真有一日，师父也一定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弟子愿陪师父左右，与师父同生死，共进退。
1: 谁要你替我承担？护好你自己就是。这是氧气丸，对你的伤有益，吃了吧。

0: 师傅救命！师傅炼的氧气丹巨苦无比，我要配着自己酿的蜜饯酒肴，就在那个柜子的抽屉里。
1: 现在才知道喊师傅救命吗？

0: 其实师父喜欢吃甜，我早就发现，并已经在丸经上纠正了过来。以后我会更加了解师父，一点点将丸经完善。师父，其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早已经察觉我。
1: 还一份礼物要给你。
2: 好，那我就收下了。

0: 你休息吧，师父。我还有话没说呢。师父，弟子知错了，请问您不要赶我走。
1: 大师兄固然有错，师父也有不对之处。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天赋卓越，便不愿受任何束缚？
2: 自以为可以掌握一切，却不知没有约束自己能力的自以为是就是危险。
3: 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一定会改。
2: 你若真心悔改，从今日起，自缚一只手臂，跟在曾毅身边学气修之道，亦可学会约束之道。等你能单手装出自明钟时，我便收回钱，也让你重回西山门下，做不到便没有第二次机会。
3: 弟子。
4: 一定做到。起来吧。多谢师父。师父当年一贯心慈，徒儿们犯了错，惩罚过后也都是包容。
2: 你岁数也不是这样的人，怎么？我当然不是。才屡屡叫他失望罢了。他何尝不像那时的我，手写逆徒，才可知为师的辛苦。冉冉说的对，我之前教徒儿是不上心，少不了给自己找一些苦头吃。
4: 冉冉酿的雾天仙，连雾梦给我的。 我看你啊，这段时间因为冉冉受伤，把自己绷得太紧了。现在冉冉也醒了，甭该放心了吧？拿着，你这人啊，心事藏得太重，走路也不好，偶尔还是要放松一下，啊。冉冉。
5: 师父放软话了，大师兄有机会回来了。哎，真是破天荒。那太好了。嗯，哎，你是用的什么方法让师父改主意的？就说了些心里想的，重要的是师父肯听我说的。嗯，说得到轻巧，我和二师兄说劝就没用。看来师父对你确实有些不同。
6: 你说的不同，是不是也觉得师傅他对我，就是会不会有没有？你这翻来覆去满怀春意的，熏得我都快不能呼吸了。
5: 你不就是想问，师傅是不是也喜欢你啊？嗯，
6: 那也只有师傅自己知道。不行，我等不及了。
5: 必须马上问个明白。你还真去啊？你忘了十四师叔说的，打师傅主意是要天打雷劈的。嗯，
6: 那又如何？反正我是果子，可以不干人事，雷应该劈不着我吧？

0: 明日启程，灵泉在即。我竟然胆怯了。
1: 那新摘的甜果，咱们以后只吃甜不吃苦了。
0: 青哥，
2: 我要是师祖，自然也觉得玉公子更好，更叫人喜欢。

0: 你还是来了。
1: 师父怎知我要来？莫非一直在等我？
0: 我等了你很多年，等到了，又好像没等到。
1: 师父这是何意？我就在这里。
0: 是，你就在这里，也很好。总有一天你会离开我。
1: 不会，我不想离开师父。从前我是想过学成下山，过我自己想过的日子。我想有一个家，能有陪伴一生、携手天涯的家人，但与师父相伴许久。师父教我、护我，已是我最亲近之人，也成了最想常伴的人。这是我修为增长后随身仙术新生出来的树枝，

父说过，此树与我同命共息，我把它做成木簪送给师父。此木与我同心，愿它能时时相伴师父左右。

你夫有何想法？我也有礼物，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你。你从前就喜欢这些。

0: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百分百高海拔，百分百纯野生，五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000，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

0: 纵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藏文堂呢买铜头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铜头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铜头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9月27号，
5: 9月27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9: 这都不到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1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1: 一家和顺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6: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6: 收到，我们马上办。
1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姑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姑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2: 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3: 三十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十五万，二十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十万。
2: 这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是那辆锤子嘛。
2: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确实是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
5: 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二十一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
7: 再送智能马桶。
8: 电话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五六五六。
9: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0: 歌手忘了。
11: 九月二十七号，
12: 九月二十七号，
13: 九月二十七号，
14: 一家核心周年庆装修半价，
15: 装修半价，
16: 平时三十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十五万，平时二十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十万，
1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
18: 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5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万9800元，这都不到半价了。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五六五六五五六六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是。
1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9: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五六五六五五六六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
14: 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6: 一千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这套房子面积162，价格32左右，包括了
13: 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4: 对对对，
16: 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也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高档集装包平时115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十八
1: 简阳光临孙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万9800，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8: 报名电话五六五六五五六六，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万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万3900，90九元万事星级成灶，
6: 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8: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添一个10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耳机你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2: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你。你从前就喜欢这些。
1: 从前，师傅你。

0: 师傅，你喝酒了。师傅，你是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1: 自然是我这19年来心中所念之人。 你呢？你又把我当做什么？从前我以为你对我总算有几分爱意，可你把人撩拨得难舍难弃后，还是去了苏玉那里。
0: 师傅，你醉了，我不是。

那你告诉我，世人都说穆青哥痴迷极了我，这是真的吗？有些人冲你笑，对你好，还说你是最好的，让你以为这就是痴迷，其实都是狗屁。 再来一次，这空缘，我还是会深陷。避不开，也躲不掉。我早知我不该，也不配。可就算只是一时的温存，我也想贪恋。可老天总是在戏弄我。

终究求不得，也放不下。有我此生，难道就只能如此吗？

0: 然然，你如何了？这也没吓你，你身上怎么又苦又涩的？
1: 是我不该惦记师父，果然被雷劈了。
2: 门主，
3: 给涂九渊送的药。
2: 是。
3: 丹库药库里那些上等药材呢？都拿来，给他送去。
2: 啊！
3: 本座已经折了个大巫，不能再折个涂九渊了，听明白了吗？
2: 哦，是。

0: 林浩尊上，这就是这次练的所有的一夜场。
1: 陪本座喝酒。

0: 子云，长老，您怎么起来了？
1: 外面为何这么闹腾？
0: 还不是尊上，又在寻那些舞女乐伎寻欢作乐。

身上，你怎可在张殿之上如此荒唐？出去，都给我出去！

0: 先生，你喝醉了。
1: 跑什么？难不成你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吗？

0: 你怎么在这儿？昨晚你喝醉了。本座喝醉了也不至于。
1: 尊上，这就是这次店的所有的业障。哎，就算本座喝醉了，
0: 你是死的吗？你是要故意摆本座一道？
1: 倒是我使手段，投怀送抱，让尊上不悦了。
0: 闭嘴，别说。 此事就当没发生过，你也不许跟任何人提起此事，否则，报，禀告尊上，当库，
2: 土长啊，
0: 看什么看？你若敢说出去半个字，小心我割了你舌头。
2: 是，
0: 何事？说，
2: 当库里赤鹿贤之丹已经照您的意。
0: 行了。 本座知道了，
2: 是，属下告退。
0: 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走，别再让人看见了。

0: 生这种事儿了，这以后
1: 属下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看见，就就要条命啊！
2: 本座何时说要你的小命了？
1: 啊！
2: 起来，本座问你，如果你喝醉了，对某个人做了不该做的，你会如何处理他？
1: 杀了！
2: 不能杀。
1: 索性娶了呗。
2: 本座倒也没这个意思。
1: 本座恕属下直言，你看咱们赤门迟早也需要一位女主人为尊上打理事务。涂长老这么多年兢兢业业，跟尊上正好又是一同在赤门长大的，这不正合适吗？
2: 合适？他整个人从头到脚的硬邦邦的，从来都不服软，哪里合适了？哎，等等，我中了那破一叶障目，他没中，他却没有推开，那不是说明我赢了吗？
1: 对呀。
2: 哼，我赢了，那既如此，我赏他个名分又何妨啊？
1: 没错啊，朱州。
3: 尊上，
2: 下去。
4: 是。
2: 你来的正好，本座刚刚决定了，念在你这么多年为赤门鞠躬尽瘁的份上，本座就允许你以后坐在本座右边的位置，常伴本座。
3: 不必了，属下来就是想告诉尊上，我昨日也正巧心情不好，事已消愁，我俩只当一夜消遣，别无其他。
2: 你真这么想？
3: 还当如何？
2: 这可是你说的，机会本座可是给过你，日后可别缠着本座。
3: 尊上放心。

0: 你这个人，你不是说你不想干了吗？
1: 干什么？本座不少事儿。
0: 一夜消遣？你把老子当成消遣？好你个屠九渊！
2: 尊上，
0: 穆神哥在殿外求见尊上。
3: 穆大美人今日，结果搞砸了。我可是气得夜不能寐，岂能像魏大门主如此心宽？过错、罪责，一律都不追究了。你此话是何意啊？
4: 屠九渊这个废物，坏了大事，还不知道以死相拼来弥补，有他有何用？你还不杀了他？本座的事何时轮到你来智慧？屠九渊是本座的手下，本座想让他死，他就死。本座开心让他活，他就活。你没资格废话。本座可以骂他废物，但你不行。听清楚了吗？
3: 没想到魏大门主还挺护着他，哼，你管不着。说吧，这今日你来找本座，究竟是何事？
5: 自然是为了苏易水和另一个果子的行踪而来。
3: 另一个果子，你找到他的下落，是不是苏易水那个小徒弟？
5: 没错，那日在翠微山下，那丫头灵力一动，我在暗处确凿地感受到自己的灵力也被牵动，
3: 定是她，不会有错。果然如此，好你个苏易水，一而再，再而三地愚弄本座，本座定然不会放过你。

0: 我们只是想找到一个计划。慢着，有点奇怪啊。苏易水为什么把你那个废物妹妹藏在身边？她想做什么？你管她做什么，只要杀了他们师徒俩，你就可以报苏易水几次三番欺你的大仇，而我的记忆跟灵力也就都回来了。
1: 灵泉，也就是你的了。你以前可是很宽宏大量的，怎么如今倒比我还着急，要他们死了？
0: 上一世我的宽宏大量，可结果下场如何？但凡他们亏欠我的人。
2: 我要让他们一一还来。你现在变得和我一样坏，真是无趣。那你说吧，你想怎么做？
3: 师叔。
4: 这几日你们的伤养的也差不多了，用完早膳收拾一下，就随你们师傅一道下山去吧。白无山，
5: 哎，
4: 你这就同我一道回去修行。
6: 是，弟子遵命。
4: 不知道他们在这住的怎么样，睡得习惯了。
7: 正好，我们正打算向二位前辈道个别，这几日叨扰了。
6: 二位前辈，多谢这几天的照拂。
4: 等以后有空了，我再来给你们酿酒。
3: 好，冉冉，我遇你一见如故，甚是喜欢。这些小法器便赠予你，修炼路上或许能有帮助。
4: 梁前辈所赠的，定是顶好的东西，多谢前辈。还有，
6: 嗯，
4: 我知道，
3: 那，这就是当年木丫头要为他制的那符。
8: 此符能够帮助封印世间邪物，日后你们应当用得上。你拿着，也成全了当年亲哥的嘱托了。
6: 多谢前辈，我一定好好保管。
4: 保重。
8: 殿下，前方不远处就是普心村门，水道坍塌处在村子的西面，沿着这条小路，两个时辰就能到。
9: 修正好了，就继续前行。
4: 是。
10: 禀殿下，前方几辆物资车车轮卡住，翻倒进了泥地，此路地势好似不适合国车。
4: 泥地，
8: 走旁边这条路，绕过去。
11: 是。

0: 然然，从昨天晚上开始，你和师傅身上都有一股火药，你鼻子都快废了。你和师傅昨天晚上到底怎么了？
1: 哦，好吗？不问就不问，
0: 神神秘秘。
1: 不过我们这到底去哪儿啊？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难道师傅带我们去打妖怪？
0: 转生树枝有反应，去那边才对。
1: 冉冉，你怎么了？
2: 冉冉，哪不舒服吗？
0: 做过的事，倒头就忘得一干二净。
3: 可是，
0: 现在居然还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该避而远之的是我才对吧？师傅明白了。
3: 徐冉冉，你站住！从一早就在闹情绪，你到底唱的哪一首？
0: 我是因为昨天晚上睡不着，气不顺。不像师傅，满面春风，容光焕发的。看来昨天晚上的酒，果然很香呢。
3: 秋晴，
1: 师傅。

0: 他今日为何气性这么大？
1: 啊，师傅，你问我，您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忘了吧，忘了吧，本就是我不该消想，倒不如把一切都忘了好。

0: 这个洞也是平的，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
1: 好像也没人，应该不会有什么异常。怎么苏玉到这里来了？既已无事，还处在这做什么？
2: 普心村，这个村子好安静啊！
3: 师傅，我们是要往这里去吗？

出去！啊，是个疯子吧？跑的倒还挺快。

0: 林子里走了这么久，终于看见人了。哎，几个客官，快请屋里坐吧。来，来，快，屋里坐。
1: 姓柳，几位有什么需要啊？尽管吩咐就是。刘老伯，请问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一只行军队伍在附近经过？其中有一位比较文雅华贵的公子。这倒是没瞧见过，啊，不过村里还有几户人家，我可以帮你们去问问。我见此处山林茂密，交通也便利，为何这村里这么荒凉，看着没什么人烟啊？
0: 我们村以前确实人不少，热闹得很呐。可这十几年不知为何，到处发生地裂，路过附近的人呐，连连失踪。
2: 地裂？
0: 啊，还有这种怪事？是啊，更奇怪的是，那地裂不久后又会自己合上。哎，村民们想去找人，从原来地裂的地方往下挖，从未找到过尸骨。
3: 哎，姑娘，你要找的人会不会也遇上这地裂了？
4: 若是这样，玉公子只怕危险。怎么会有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哎，
0: 也不知是不是惹怒了山神，村里人都跑光了。
4: 那老人家为何没走啊？哎。
0: 小老儿已经是半截身子埋在土里的人了，干脆就留了下来，也好给路过的人呢提个醒。
1: 老人家，您别难过，我们师傅法力可高了，肯定能看出来什么问题，到时候帮您解决村。
4: 嗯，
1: 内的麻烦。
0: 哟，原来几位玄门的仙师啊！
5: 哎呀，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呐，仙师，请您救救我们村子吧！啊，
4: 老人家别客气，老人家放心，在下定会尽全力调查此事。
0: 啊，
5: 多谢仙师，多谢仙师。哎，对了，老伯，啊，村子所剩的几户人家可是有一个疯女人，我们一进村子的时候，她就提着泔水泼我们。
0: 村里。

0: 没什么疯女人呐，想是天光暗了，你们看错了吧？啊，今儿天也不早了，几位要是不嫌弃，就在我这儿住下，等明天天亮，我就带着你们进山查看。
1: 那就有劳了。
0: 啊，那你们随意，我先去忙了。啊，
2: 自打进了这个村子。
3: 心中就总有一股莫名的躁动，越来越强烈。或许正与这村庄的古怪有关。当真是灵泉吗？这村子甚是古怪，玉公子的车好端端翻倒在半路，真是越想越蹊跷。这该不会是有害人的怪物躲在地底下吧？
4: 八九不离十。那这个如何是好？这遁地术我们都没洗过。
3: 有了，遁地珠。临行前，梁前辈留的果然靠谱，这样就没事了。
4: 嗯，这九老仙和梁前辈啊，真是一个有趣，一个俊。
3: 木仙师前世虽是魔头，他教的朋友都还挺不错的。其实我之前在薛家村的时候，就听说梁无梦修为高深，打算去找他的。只不过后来去了西山，要不然我……
0: 要不然什么？
3: 要不然，我就直接去京城找梁无梦，治好凌霄，将他还给他的主人。再去过我一直向往的生活，游历山川河海，阅尽天下风光，最后。
0: 再嫁个好看的如意郎君，平平静静过我的小日子。好啊，嫁个如意郎君，到时候我给你准备嫁妆。
3: 说话算话。
5: 不好了，不好了！哎呀，不好了，不好了！刚刚啊，我去村子的西面打水，那边好像又地裂了。先过去看看。
4: 是。这泥土夯实，底下也不是空的。这有一块令牌，冉冉。
3: 玉公子贴身侍卫的灵牌，师傅，真是玉公子他们遇到了危险，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救人。
0: 地方避得这么紧，真是苏玉早就变成肉饼了。不必浪费力气了，这地方确有古怪，不宜久留。
3: 师傅，就算和玉公子有任何嫌隙，可一行人现在下落不明，如何能就这么走了呀？
0: 玄门不设庙堂事。
3: 玉公子是我的朋友，我不会不管他。
0: 嫣然，别乱来！
3: 你竟又为了苏玉，当真是一点也未曾改变。是。这是在地底了。

0: 师傅，这里怨气很重，别乱跑。师傅不是说不管吗？我要是连自己的徒弟都管不住，传出去了，西山的脸往哪搁？
1: 是了，我只是师傅的徒弟，他怎会看着我深入险境而不管呢？但是在他心中，我也只是徒弟而已。
0: 师傅放心，我一定不会出事，让西山丢了脸面的。
2: 师傅，冉冉。
3: 师傅。
2: 这里怨气聚集，绝非寻常，大家要小心。我们去前面看看。

0: 这就是流落谷口中被地裂吞噬的那些人，他们的尸骨竟都在这儿。
1: 此地颇深，寻常人根本到不了，难怪那些村民找不到尸骨。
0: 那是什么？是东宫的士兵，他们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
2: 玉公子，你醒了。珊珊，来。玉公子，你没事吧？还好，都是些皮外伤。
0: 幸亏冉冉发现是太子殿下的踪迹，这才找了过来。
2: 你深入这样的险地，竟是为了救我。不是还有师父他们吗？玉公子，你为何会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记得我们刚进村，就突然山崩地裂，还没反应过来就掉了下来。后来我受伤。 被符者凿了一段，可不知为何被撞倒在地，半昏半醒间，就见所有人都跟魔怔了一样。

我就彻底昏了过去。想来定是这些将士拼死把我护住，我才跑出了一条路。这些士兵的魂魄都没有了。

0: 怎么会这样？我本想用木剑魁看看他们的记忆，却什么都看不到。他们的魂魄，应该是被什么东西吸走了。难道是灵泉？哎，月光草。
1: 什么东西？
2: 此处有法阵，起不了遁地术，快去寻出。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

0: 二师兄，
1: 冉冉，快过来，那里危险，快到师傅这儿。

0: 对，师傅才不会这么好声好气的跟我说话呢。哪儿来的妖怪作祟，敢骗我！真邪门，这怪物还会蛊惑人心。
1: 来人！薛展展。
2: 你是谁呢？
1: 我是你师父苏一水。这里的魔物能模仿人的声音，制造幻觉。一旦被他吸引过去，与他眼睛对视，就会被吸取魂魄，就像之前那些士兵一样被石化。你若听到什么，万不可轻信，更不可与他眼睛对视。不过，他只能窃取你记忆里的声音模仿，并不会辨识人的身份。我即可说出我是谁，你大可放心我了。 放心，才怪！说不定就是那怪物变成了师傅来骗我的。
2: 晚经理说过，师傅最讨厌别人夸他的容貌。哎，你长得真好看。喜欢看以后出去慢慢看，现在跟紧我。
1: 别跑！
2: 不跑给你当点心吗？装的还挺像。麻烦的晚经，我不是说过晚经里写的不能信吗？
1: 带龙眼干了吗？龙眼干？你喜欢吃这个？
2: 我不喜欢。但是你心条吃的我喜欢。上次你为了给我做龙眼干，手都磨破了。我跟你说我不喜欢吃，但后来。
1: 全都吃光了，
3: 还有，我让你遇到危险喊师傅救命，可你偏是不听，我很生气。你还有什么想问的要我证明？那师傅，你还记不记得昨天晚上我们？
4: 仙儿，嫣然。
1: 师兄他们，
3: 师傅，
5: 仙儿。

0: 小玉，
1: 青哥。

斩断即逝，魂魄只被吸了一半，还能回来。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

0: 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五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嘞。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

0: 《大鱼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网上拨打5656、555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7: 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9: 确实省心省的，还省钱。
1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茶几、电视柜。 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还好斩断及时，魂魄只被吸了一半，还能回来。
1: 多谢。
0: 师傅。

0: 你没受伤吧？
1: 我没事。
2: 薛冉冉，
1: 我知错了，没听师父话。可是刚才那怪头差点就要吞掉玉公子的生魂，我不能坐视不管。师父要罚便罚吧。冉冉
2: 是为了救我才陷入危险，有何责罚都一并算到我身上。
3: 你算何人？我西山之事何时轮得到你来多言？
4: 若不是你不能，怎会被魔物蛊惑？难道你就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小水，不是说好生生世世不再相见，你为何又要出现在我面前？
2: 当年你把他害得那么惨，你心中一点愧疚都没有。看到他，你又如何能这般无动于衷？
1: 你信那是？

0: 是因为你蠢，你，我们还没逃出这个法阵，现在这阵恐怕已经扩到村子了。你们三个随我一同起五行剑阵。
1: 是，师父。

0: 这么厉害！
1: 此物应当是专门吞噬魂魄的凶手，九首葵鳌，九头龟身不仅能蛊惑人心，还能幻化迷阵，将人困在阵法之中。而他背上之壳，便是阵眼的中心。
0: 这东西居然是个大乌龟！
1: 我们打了这么久，也只看到了他的几个脑袋，连他的壳和身体都没有看到。
0: 因差使奉命出岛，没想到自此便遇上了此生挚爱柳郎。你难道说的是那个？可柳郎之后却愈发偏执，他获取了我身体里的青龙神力，制服了一只九首葵鳌。
1: 是你的柳郎操控九首葵鳌，从望山观盗取了灵泉。
0: 对，确实是他盗取了凤幽灵泉的借魂石碑，寻来了九柄凶剑。
2: 成了偷魂大阵，这十几年来，柳郎都不断在引活人过来，好让九首葵鳌吞噬生魂，积攒怨气。这九首葵鳌的力量也随之越来越大，逐渐与山体合二为一了。灵泉实在可恶，竟利用刘老伯的一片痴心，引他为恶。
1: 我倒是没想到。
2: 这七邪化形咒不仅能让人和妖兽身体合一，还能将龙鳞融进身体。看来灵泉一开始选中你的柳郎，就是想利用你的青龙之力。
0: 所以，九首葵鳌吞噬生魂，积攒怨气，其实就是为了滋养体内灵泉，让它冲破封印出来。
1: 如今不管是破阵脱身，还是找到灵泉，都要找到九首葵鳌的身体所在。
0: 我知道在哪儿。 我可以告诉你们葵鳌身体所在，破除大阵，柳郎便无法再继续。

0: 龙丹，不知二位可否答应？好，我答应你。宣了。师傅，我信他。况且，若我们自己去找镇眼，要花不少时间。
1: 姑娘既然答应，还请姑娘立下魂誓，必定会帮我找到龙丹，并安全送回龙岛，否则，必会受灵力消散殆尽之惩。
0: 师傅，婚事已成，你说吧。糟了，晨光将至。
2: 张儿，回去，回去。
0: 按照这地图所示，便能避开大阵，找到九水葵傲身体所在。 回到那九柄凶剑，便可破除大阵。

0: 这里是
1: 有见光，镇岩果然在这儿。
2: 这个镇是他吸了不少的怨气，所以变得巨大，必须下去毁掉这个镇，破除阵法才能恢复正常。你们在上面等着我。
3: 找死！
1: 师父小心！
2: 我牵制住他，你们下去斩剑破阵。
4: 师父，
2: 快去！

这事在裘守奎敖的背上。

0: 师傅，我没事。原来清明剑被你封在了紫树镇压灵泉。冉冉，冉冉。
1: 失去了怨气的滋养，九首枯妖的灵力消散，再也无法禁锢那些被吞噬的生魂。他们会自己回到身体里。那些被九首枯妖吞噬不久的人，身体尚在，很快就能苏醒过来。此阵一毁，九首枯妖就将石化与山石大地融为一体。

0: 是内地灵泉。苏一水，你只要活着一日，你就永远摆脱不了国子的命运。不断淬炼，只是化为骨血，所以这一叠灵泉根本拔除不掉。
1: 师父，你没事吧？
2: 先将灵泉封印起来。希儿、高桑，你们去将那刘老汉看住，将醒过来的村民带出去。
3: 是，师父。
2: 你的那些士兵也应该快要醒来了。
3: 冉冉，我先出去等你。
2: 师父，这就是咒印。果然是他的咒印。他当年以金丹为师设下的咒印。
4: 你再以兽元通之灵力，为何其他也不见了？
2: 不惜掏空自己的金丹，也要不顾一切的。
1: 只有木青阁了。师父，办正事吧。这封印果然已经松动了，所以灵泉的魔性才会越传越远，影响了汪相关。
2: 若再晚来些，九首溃药积攒的怨气，怕是要帮灵泉冲破封印出来了。
1: 这上面好像刻了些字。

香水，想必一定是你吧？记得答应我的，定要将灵泉送回幽禁，莫动他念，切记。啊，对了，我在西山西铺后还藏了一坛刚酿好的乌天仙，我想我自己可能没法喝了，你就代为师好好享用吧，可莫要辜负了檀香的经年。

0: 这木仙是被四大玄门围攻前不久，这么算来，这些流刺应该算是木仙师前世最后的遗愿了吧？是木青哥留给师父他们的事，
1: 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六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此后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良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耕在东条西南岸的良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哀西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最初的惊喜与震撼来自良渚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

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调溪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碳化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至1.2米不等。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0000。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100万之众，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时间隐藏了太多秘密，4000年的沧海桑田，古国早已不见踪影。夏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时长全年最长。水塘里每一片莲叶都努力伸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是天然水体净化器。夏季是湿地一年中最为活力四射的时节，鸟啼蝉鸣在平原缭绕，脚下是昆虫呢喃和蛙声一片，仔细听还有飞鸟振翅的动静，这就是夏季江南旷野上的声场。旷野的许多细节就藏在草丛的微观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塘。蜗牛不是文质彬彬的食客，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危险往往也在进食的时刻降临。这种浑身散发绿宝石光泽的昆虫叫拉布甲。

拉布贾食谱很广，最喜欢蜗牛、阔鱼这种小型软体动物。它们行动迅捷，是昆虫中的竞走健将。

使者发现目标，已经摆出攻击的姿态。猎物自是坚硬外壳的宝。

布甲从蜗牛柔软的腹部发动致命攻击。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意犹未尽，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很容易开辟出池塘。

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先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鱼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准备下一

夏天午后，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每次黄暑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条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条溪水位暴涨，整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

态功能得到彰显。杭州余杭区中条溪、南条溪、北条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0000亩的原生态湿地，叫做北湖草荡。这片区域内，塘漾齐布，由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古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800多年。利用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古草荡沿着东瓢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铸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瓢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

0: 房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万母。
0: 9月27号
3: 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0: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0: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万母。
0: 9月27号
3: 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0: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0: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 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哎，差一点就成功了。嗯，啊，要迟到了！什么？
1: 别再跑了，距离风暴，跟我走吧。
2: 别做梦了，我才不会乖乖跟你走呢。哎，看吧，你还差得远呢。
3: 真是固执。
0: 我的自行车。
3: 怎么会有人？
2: 切，走着瞧。
3: 给我站住。
0: 这到底是在干什么？我的安全帽呢？去哪儿了？
4: 哎，咱们明年就上初中了，可这小子说什么有机器人、外星人攻过来了，
5: 把字写得太像了，
0: 我可得清清楚楚的，警车变成了机器人，然后
4: 是吗？你有证据吗？
0: 我的自行车被压扁了。
4: 哼，是你自己骑车摔倒了才弄成这样的吧？
5: 你怕丢人才说是机器人弄的吧？潘斯，你真是太聪明了。
6: 天要撒谎，不如撒个像样点的吧。
7: 我觉得不像撒谎呢。

0: 班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你的意思是潘斯猜错了？
2: 我是想说小俊才不会撒那种没意思的谎呢。
3: 不愧是班长，只有你肯相信我。
2: 谁都有可能看错啊。
4: 我想去游乐场。
5: 真的吗？
1: 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
6: 我信，机器人出现的是我信。
3: 戴欧，监控录像。
6: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肯定会被拍下来的。
3: 没错。
0: 是啊，我早上来了一看，小俊，你小子哪里没事儿？
3: 我喘不过气了。
7: 你小子，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早晨我一来这里变得一片狼藉，看到你的自行车，还以为你也被压扁了。
8: 对不起。
7: 好了，谢谢你。
9: 那我们就收队了，
0: 辛苦各位了。那这个给你。对了，你们怎么来了？
6: 我们想看监控录像。
3: 就是这个，
6: 再往前倒一点。
3: 怎么会这样？
0: 是啊，连车牌号也没拍到呢。
6: 哪怕只是拍到警车的车牌号也好呀。
0: 知道了又能怎样？你还能去说，请问这里又能变成机器人的警车吗？
3: 看吧，你也不信我呢。
0: 信你才怪呢。
6: 要是有其他线索就好了。
3: 等等，我用这个。这是当时在这边捡到的。
6: 是那个机器人掉的？
3: 有这个可能吧。
0: 这种东西啊，最近到处都有的卖啊。
3: 别开玩笑了。
10: 怎么拿不起来，好像粘在桌子上了。
6: 我来试试。怎么不动啊？根本拿不起来。
3: 怎么可能？看吧。
6: 怎么会这样？
3: 我还想问你呢。咱们去找找能停下卡车的地方吧。
0: 你小子还真是固执。
6: 你是想讨安兰的欢心吧？
3: 才不是呢。我们走了。
0: 出去顺便把这个让人烦心的手表扔了吧。
3: 好。就知道没那么容易找到。
6: 也不知道是不是还在镇上。
11: 这啥？
6: 沙兰？
0: 班长，你有什么不满吗？
1: 班长就了不起啊？
11: 谁说的？你们是在擅自破坏小镇的景观。
1: 你这就叫自以为了不起。
7: 既然你那么在意小镇的景观，不如也给你喷得美美的。
11: 你们住手！
1: 住手！
6: 小俊，小俊，
7: 你是想逞英雄啊？
1: 机器人呢？找到了，很快就能找到了。
7: 还挺有把握的嘛。
3: 我猜到屎了。大便连环跳。
1: 你这家伙，
3: 你还真信了。
11: 小俊了，
7: 喂，给我站住，
1: 别跑，
7: 出去跑，
1: 我让我咬一口。
12: 老弟，
1: 叫叫叫叫！
12: 你跑得还真快，
1: 这下你跑不掉了吧？
3: 我觉得熊猫你是不对的。
13: 变形！
3: 是上次那个机器人。
1: 是机器人，小俊说的是真的。
7: 怎么可能？ 肯定是看错了。
4: 可是潘斯。

0: 你听好了，刚才的事不许跟别人说。你不想被别人说成是谎话精吧？
1: 那好吧。哇！
2: 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很高兴见到你，我叫绚蓝闪电，来自马奇纳星球。
2: 绚蓝闪电？那我现在是在机器人肚子里，我被机器人吃了。
4: 你先冷静一下，
2: 趁还没被消化，放我出去吧。
4: 消化？
2: 等等，别动我的屁股，得从上往下呀。
3: 我是机械生命体，不消化也不排泄。
2: 是吗？
3: 可能会有些话。我的故乡马奇纳星球因为发生了大爆炸已经消失殆尽了。
2: 消失殆尽？
3: 我来到这个星球后，一直以汽车的面貌示人，这样才不会刺激到这里的居民，就像藏树于林这句话一样。
2: 你知道的还不少嘛。
3: 我要在地球上生活下去，所以我正在通过学习来了解这个星球。我喜欢这个星球，但是有些家伙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
2: 你是说昨天那个卡车吗？
3: 不光是那家伙，还有一些炫卡斗士藏在地球上，我还没有掌握他们的信息。我只是想要帮他们，不让这个星球的居民受到伤害。
2: 等等，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
3: 因为炫卡召唤器选择了你。
2: 炫卡召唤器？
3: 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拥有炫卡召唤器，而拥有炫卡召唤器的人就会成为操控战士们的炫卡之王。
2: 我王？
3: 是我说错了，上司老大。
2: 很有地位的人是这个意思吗？
3: 是的，没错。
2: 我连班长候选人都没当过呢。
3: 请把力量借给我吧，好吗？
2: 好吧，不过我有条件。
3: 什么条件？
2: 我叫葛兰俊，叫我小俊就好了。
3: 好的，小俊。
2: 还有一个条件，我的自行车被你同伴压扁了，你得赔我一辆新的。
4: 什么？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博达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只要半价。博达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三十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这一个升级万肯定有的。
2: 四座室内两垂直吗？
3: 耳机、哈斗那个东西的脚不是品牌，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5: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
6: 再送智能马桶。
7: 电话5656-5566-5566。
8: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11: 装修半价。
12: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3: 便宜个3几万肯定有的。
14: 四座室内两垂直吗？
15: 家具、家电全包了，
16: 品牌一化，东西一。

0: 确实省心省力来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家伙从哪儿冒出来的？
1: 我们没教过你这样的家伙来呀、
2: 这么说我会伤心的，也带上我吧。喂，你们怎么走了？
1: 勇士快来救我
3: 啊！你哭得再大声也没用，
4: 整个世界都是魔王盘丝的。
5: 魔王盘丝，你休想！
1: 你就是勇士小军？
4: 什么？我的千万大军都拦不住你？
3: 这次我得亲自教训你了。
5: 哼，选男闪电，看你的了。

0: 贪狼公主，我来救你了。
1: 小娟，谢谢你。
2: 安兰公主，还有这边。
0: 起来啊！
2: 妈妈，早上好啊！
0: 已经不早了，说好今天要来店里帮忙的，你不记得了？
2: 我刚刚想起来了。哎呀，
3: 这是您点的芝士汉堡。
4: 老板娘家的咖啡太赞了，超棒。
0: 再怎么夸我也只有这一杯。欢迎光临，
4: 真香。
0: 小俊，你的客人来了。
2: 我的客人吗？
0: 快进来吧。
5: 阿姨好。
2: 是你们？你们来找我干嘛？
6: 还能来干嘛？来餐厅肯定是为了吃饭呀，不然呢？
7: 不是了，那个咱们聊聊吧。
2: 什么？我现在要……
8: 两位客人，请到角落那边的位置坐吧。
2: 你要跟我说什么？
7: 把你带走的那个机器人。
2: 机器人？
6: 你少装算了。
7: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就在水路桥上。
9: 变形！有！
10: 小俊，这件事我希望你能帮我保密。
2: 保密？
10: 如果地球人知道了炫卡斗士的存在，肯定会非常害怕。

0: 我不想惹出麻烦。
1: 好，我答应你。
2: 咱们明年就上初中了，要是中那是机器人。我相信安兰肯定会笑话你的。
3: 哼，潘斯是这么说过。
4: 好了，吵死了，我走了。
3: 嘿，潘斯，不吃东西就走吗？
4: 阿姨再见。
5: 我刚做了果昔，喝了再走吧。
3: 那我要草莓果。
4: 快点啊！
3: 下次再见了，潘斯，等等我呀！
5: 他们找你什么事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6: 有目击者称，昨晚在高架桥下的停车场看到了巨型机器人。
1: 巨型机器人？
6: 接下来为您播放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据目击者称，当时自己正在跟同伴一起跳舞，
1: 怎么会这样？
6: 一辆翻斗车行驶过来，
7: 做的真不错啊！
6: 随后，
7: 最近的特效做的太逼真了，
6: 开始跳舞，
1: 这真的跟电影一样的。
6: 网友
7: 最近正好有新的电影上映了，跟爸爸一起去看吧。
1: 好亲爱的，
7: 怎么了？不好了！
5: 这个月我要扣你工资。
7: 别这样嘛。
0: 没错，是巨力风暴，
1: 是他吧？
0: 我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低调行事，不能被地球人发现。
1: 现在怎么办？视频浏览量已经超过100万次了。
0: 反正我的话他是不会听的。那就只能封装他了。
1: 封装？
0: 可以用炫卡召唤器，把炫卡斗士封装在炫卡里。总之，还得再去说服巨力风暴才行。
1: 那我们现在得先找到他才行啊。
0: 小俊，你能找到大型音箱吗？
1: 音箱？
0: 我有个好办法。
1: 好不容易才起来，上学之前应该能结束吧。
0: 这个计划得避开人们的耳目，还得悄无声息地进行。你要是困了，等会儿我给你煮咖啡。
1: 我还喝不了咖啡呢。你还会煮咖啡？
0: 巨力风暴最喜欢音乐了，尤其是拉丁风的音乐，他只要听到就会马上跟着节奏跳起来。
1: 那个怎么样？
0: 就用它了。再把声音调大点。
1: 这也太吵了吧！
0: 还得再大点。
1: 吵！
8: 哎呀，到底是谁呀？这么吵！
9: 要不要睡觉啊？
8: 小心点！
10: 别管那么大声干什么！
11: 太欢快了！爸爸爸爸，
1: 他真的来了！
11: 也带上我吧！我喜欢，把油门踩到底，跳起来！
0: 巨力风暴，我明明警告过你，别被人们发现，你怎么还是这样？
11: 那种不去的人生，你自己慢慢过吧。我要随性舞动。
0: 小俊，快躲开！
11: 怎么搞的？给我放音乐！
1: 我不能任由您毁了叔叔的修车厂。
11: 哪儿来的小不点儿？
0: 我们已经失去了故乡，就只能在这里生活了。要跟这个小男孩还有地球人一起。
11: 闭嘴！你少在这指手画脚了！
1: 炫了闪电！炫了闪电，没事吧？
0: 没办法了，只能开展封装他了。小俊，是时候开战了。
1: 该来的还是来了，要冷静。我看看。
11: 超级能量冲击，
1: 太好了。炫了闪电，快闪开。
0: 小俊，快啊，

0: 斩重拳，装扮。炫蓝闪电。
1: 看来你还知道逃命。
0: 闪电裤衩。
2: 闪电扣子哈。
0: 对不起。
1: 没用的家伙，刚才还口吐狂言，原来这么不堪一击。
0: 闪电，
3: 小俊，没事，快发下一个指令。
0: 炫蓝闪电，爆裂轰击！
2: 爆裂轰击！
0: 爆裂轰击！爆裂轰击！爆裂轰击！最后一击，百万伏特拳，
2: 百万伏特，拳。
3: 小俊，快封装他呀！
0: 现在吗？好，炫卡力量扫描启动。

0: 巨力风暴！小俊太棒了，成功了！巨力风暴真的变成炫卡了？
1: 变成炫卡被封装在了炫卡召唤器里，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用炫卡召唤巨力风暴，还可以给它下达命令。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叔叔，
1: 这下可糟了。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回吗？
4: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0: 我暂时没有跟我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5: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谁把手机的？谢谢。
6: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

0: 你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
1: 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一定回。
2: 下次。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爸，哎，走，妈，哎，快，
5: 爸，快，
0: 慢点啊。

苦练花开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夏天来到江南。立夏过后，太阳调整照射角度，把更多光热投向北半球。这一点角度的变化，却带给调溪流域激烈的反应。从太平洋上升腾而起的暖湿气流，随着季风进入大陆，在浙江西北角上，有一系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住丰沛水汽，带来长时间的降雨。这就是天目山形成江南的重要雨屏。这里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能达到1800毫米，夏季无疑是降雨最多的时候。溪流从山间谷地、树林草坡收拢地表径流，聚成湍流瀑布，沿着各个方向的山口倾泻而下。强大的势能从山间释放，汇聚这条流程不长但影响力极大的河流调溪。裹挟天目万山之水，调溪向前奔涌疾行，继续聚拢各地的雨水，最终铺满整个杭嘉湖平原，形成一个水网密布、水域丰富的浩大水系。杭州西溪，这里曾经是调溪的故道。这块城市里的湿地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域。

是端午节的标志性仪式，很多人都把端午与龙舟、粽子、屈原、南方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意识到这个节气与夏天的关系。仲夏将至，白天到了一年里最长的时候，对于农耕社会，此时绝对需要一场盛大的庆典来感念太阳带来的恩惠，消遣漫漫长夏。龙舟形象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在调西流域显然与当地一种动物相关。扬子鳄栖息于河道沿岸的湿地以及稻田边缘的池塘，民间俗称猪婆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有湿地的地方必然会有鹭鸟，这些涉禽喜欢在水边高大的乔木上筑巢育雏。新生的小鸟到了离巢试飞的阶段，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掉落鸟巢或者试飞失败落在水边树下，可以想见它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厄运。捕食者垂涎欲滴，盼着天上落下美味的馅饼。跌落地面的夜鹭幼鸟在岸边进退失据，扬子鳄只隔咫尺之遥。幼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幸他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促使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玉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1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此后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良渚。

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庚在东条西南岸的良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哀西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最初的惊喜与震撼来自良渚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调西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碳化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至1.2米不等。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0000。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100万之众，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时间隐藏了太多秘密，4000年的沧海桑田，古国早已不见踪影。夏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时长全年最长。水塘里每一片莲叶都努力伸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是天然水体净化器。季是湿地一年中最为活力四射的时节，鸟啼蝉鸣在平原缭绕，

脚下是昆虫呢喃和蛙声一片，仔细听还有飞鸟振翅的动静，这就是夏季江南旷野上的声场。旷野的许多细节就藏在草丛的微观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堂。蜗牛不是文质彬彬的食客，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危险往往也在进食的时刻降临。这种浑身散发绿宝石光泽的昆虫叫拉布甲，是草丛中的王者。

拉布贾食谱很广，最喜欢蜗牛、阔鱼这种小型软体动物。它们行动迅捷，是昆虫中的竞走健将。

使者发现目标，已经摆出攻击的姿态。猎物自恃坚硬外壳的保护，仍然漫不经心。布甲从蜗牛柔软的腹部发动致命攻击，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犹未尽，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很容易开辟出池塘。

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先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

翠鸟每天的渔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准备

夏天午后，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每次黄暑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条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条溪水位暴涨，整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功能得到彰显，杭州余杭区中条溪、南条溪、北条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0000亩的原生态湿地，叫做北湖草荡。这片区域内，塘漾齐布，由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800多年。利用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湖草荡沿着东瓢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铸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瓢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5: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
2: 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 56565566。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7: 服务要周到，户口化用完钞票。
18: 这两年要管饱点，售后服务们要追加周到，考得了各种。
19: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十几万嘛，全屋装修好。
1: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十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0: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21: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22: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2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2: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十。

0: 2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拨打565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万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万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2: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6、27。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像我们高档 集装包原价115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 80000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3: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0: 五百五十元，18件阳光铃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1000元，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5: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6: 是的，
5: 要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6: 是的。
5: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
6: 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语言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7: 对，
6: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亮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
7: 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价钱，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8: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9: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
10: 燃气热水器嘛，
9: 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0: 15万，对，真的是不贵的。
11: 东西一盒，价格13.5。
12: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00是吧？价格一省下来1000，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2锤子嘛。
13: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4: 装修半价，
15: 装修半价，
16: 9月27号。
17: 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

0: 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3: 作为一家。

0: 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0: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2: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3: 大碗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4: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5: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6: 九月二十七号，
7: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9: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连日晴好相伴，云淡风轻，天朗气清，特别惬意。最高气温在28.7度。预计明后天我区以多云为主，不过受海上低压系统影响，周后期云系增多，局部有小阵雨飘洒。提醒大家可以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近期昼夜温差逐步增大，白天阳光相伴，午间小热，早晚气温低，凉意凸显。外出要备件薄外套，防止着凉感冒。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18号多云到阴，19号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20号多云。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72到108，空气质量等级良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迹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多云，21到29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2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21到30度。钱江世纪城多云，21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21到30度。临浦多云，20到30度。

0: 瓜沥多云，20到30度。净化多云，19到29度。濮阳多云，19到30度。岱村多云，20到30度。楼塔多云，19到30度。河上多云，20到30度。南阳多云，21到29度。弋桥多云，20到30度。弋农多云，21到30度。靖江多云，21到29度。党湾多云，21到29度。所前多云，20到30度。崖前多云，20到30度。城区多云，21到29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部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三餐四时风土不同，而东西南北在每一个地界总有一些绝学高手，他们胆敢将店铺开在繁华街巷和幽静里弄，承数十载风雨，树一杆大旗，烹饪的技艺也许可以传授，而绝学却犹如那隐秘的宝藏，是必得十年磨一剑才能完成的修行。

0: 大理清澈洱海，倒映苍山雪峰，古城斑驳融入繁花碧水。但是这次来大理，我们不谈风花雪月，光凭一双筷子的孤勇探秘美食江湖。有人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但是在大理白族人的语境里，有的食材高端到根本就不需要烹饪。比如说猪肉，也许对99%的人来说，吃生猪肉都属于信仰之欲。
1: 最金黄的地方了。
0: 那么咱们就生他一把火，降低点难度，把时间倒回到午夜。老黄是当地处理猪肉的高手，大半辈子都在和猪打交道。每天凌晨3点，他家的院子就会准时燃起火光。看到这把火，大理当地人就开始咽口水了。
1: 稻草独特出就是烧了以后，它也有那个稻草香味，纯以那个猪皮里面。
0: 稻草是老黄处理猪肉的法宝。烹制一头生猪需要消耗50-60斤稻草，老黄家一年光稻草就要用掉20000斤。在烧的过程中，猪毛

0: 会被火烧干净，再用焚烧过后的稻草灰掩埋闷烧，没过多久猪皮就会烤得金黄。道理谁都懂，但是真正想要风味地道，猪皮脆而不裂，鲜而不熟，秘密都在老黄手里的那一把蒲扇和一根火棍。蒲扇卷起新鲜的空气，帮助稻草充分燃烧，美丽的火舌舔舐着生猪柔嫩的表皮。为防止爆裂，火棍适时登场，扎入猪皮放气，前戏已烘托到位，老黄徒手登场，在高温下为生猪抹上草木灰，将脆皮回软，增加嚼劲。经过刮洗，猪皮最终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恰到好处地散发着一股股勾人的炙烤风味。马上送去市场，过午不食生皮，这是一道有时限的美食。磨刀开刃，割开香软与油脂，在这些猪肉递进食客嘴里的过程中，老黄不允许它再接触厨刀之外的其他厨具。
1: 太厚了它就裂，薄了它就不香。
0: 生皮撩人，只卖早午，两点沽清，去晚断货。大理的猪肉都是不带皮的，老杜的本土食档将为这道猪的盛宴添上最后的花彩。要想做出人间美味，蘸水可是生皮的灵魂搭档。毕竟没有蘸水，云南人宁肯不吃饭。
2: 就是卖生皮开始讲的话，我这个店到我这一代的话已经三代多了。
0: 一点酸味挑逗食欲，跟着一股鲜辣刺激味蕾，云南的蘸水就带有云南人淳朴火辣讲义气的性格特点。
2: 生皮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家的特料都不一样，吃下来绝对不会是相同的。
3: 像这条街每家的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因为每家用的调料都不一样吧。因为他用的醋呢，都是我们这边的梅子醋啊之类的来拌的生皮，不像我们平常吃的陈醋，就是工厂酿制的那些陈醋，所以它酸味比较有特色吧，我觉得。
4: 听本地的朋友说了，他们从小就吃这家，
5: 这个蘸水就大理典型的那种生皮蘸水。
0: 皮子金黄，鲜肉粉嫩，配上蘸水可谓活色生香。轻轻夹起三两块生皮，放入蘸水，合着汁水送入口中，慢慢咀嚼，哪里还有生猪肉的腥味，只有满口的鲜嫩香脆。
2: 那一辈传下来的是祖传，那时候嘛没有店铺，只是就挑店那种在观音堂这边主街串巷的那种卖。
0: 豌豆粉，一道隆重到写在店名里的菜，貌不惊人，却是准非一小吃。看似简单，没有几十年的功夫绝不敢上手。在老杜的店，这道挑大梁的菜只有阿娘才有资格出品。豌豆打粉，冲水，过滤，小火微煮，不停搅动，顺时针逆时针全看心情，只要步伐不乱，豆黄色等烟雨，20年如一日的搅打，才有了如今柔韧有余的手感。当锅里的豌豆粉扑哧扑哧冒泡时，就说明时机的大门已经打开。
6: 吃着这个豌豆粉，完全吃不出来这个豌豆有豆腥味儿，然后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
4: 就是我觉得它好像是手工做的，就是很绵密嘛。因为我在古城啊或者其他地方也吃过别的豌豆粉，就是它的那个口感和佐料都没有这么好吃。
2: 味道像豆腐脑吧，硬了的豆腐脑，
7: 特别好这个味道，可能比古城那边他们卖的豌豆粉都要好吃很多。
0: 这家从爷爷辈走街串巷60余年攒下的烟火小店，早已成为了这里的一部分。老杜与家人们守着观音堂，也守着这里的味道。
2: 本地的话，人家就喜欢这个味道，如果你一大改变，等于就是把顾客流失掉了。
0: 本土风物，物尽其用，反复搭配调试的适口风味，就是老味道。
2: 最理想的就是午饭的时候，一碗豌豆粉配一碗冷饭，那是最正的。
0: 在大理人的眼中，一碗豌豆粉配米饭，再喝一口热汤，就是极致的享受。但是喝的这个汤也是大有讲究，
2: 杀猪以后那个血啊，你又倒掉嘛又可惜，但如果能吃的话就做成一碗猪血汤，那个是最好吃的。

0: 这个猪血不是那种软烂，然后就有点韧劲，然后吃了吧，就感觉它没有那种腥味，然后就很香。
1: 就是日常在家里都会吃的那种，比我妈做的好吃。
2: 如果说猪血汤是大理最简单的入门级黑暗料理，那就应该赶紧来一碗老奶洋芋续口气。毕竟蛋白质配碳水才是王炸组合。土豆煮熟，耐心剥皮，碾成块状，加入本地酸菜炒制，老少皆宜。老杜每日忙碌不停，来的都是老街坊，找的也是老味道，手里的温度借着食材传递到食客口中，才是不可复制的美食和记忆。曲流成湖，犹如半岛，川南咽喉，连接重庆与成都。前这位大姐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
3: 俺去走哈。
2: 她的店号称内江人的第二食堂。
3: 我叫曾海燕，我是内江市工商街腰鼓拌菜的老板娘。
2: 有些馆子需要九转十八弯，方才能在一个逼仄的角落找到，主打的便是本地人不带着找不到的宝藏餐厅。而腰鼓拌菜恰恰相反，站在十字路口，左边腰鼓，前面腰鼓，后面还是腰鼓啊。
4: 我在这里土生土长40多年了，一直住在这里。这个地方在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这儿。以前的腰鼓拌菜很小很小。
5: 就这家店已经开了10几20年了吧，就内江人都知道。
3: 我在这条街土生土长的，我都61岁了，在这里就住了60多年，没沾过。
2: 工商街话事人腰鼓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一个鲜字。没有一只兔子能活着跑出工商街，在腰鼓的店一兔两吃最是火爆。提前拌好的叫拌兔，边吃边蘸的叫蘸水兔。
3: 兔子主要是在煮的时候要掌握它的老嫩，煮得老煮得嫩，这些保证它的鲜活，要当天烫出的兔儿才要得，第二天的兔儿煮不出个味来。
2: 姜葱去除杂味，烫到皮质 Q 弹又带一点嚼劲，切成小块，拌料底味更是马虎不得。每日现熬辣椒油200余斤，热油烧至滚烫，干辣椒加入锅中，滋啦一声，香气骤起，金黄绵密的气泡在锅中汇聚，看准时机捞出，时间长糊味重，时间短香味少，各种老道经验全凭入口时的味道细节。拌菜的精髓自然离不开食材与调料的相互配合，浓而不重，厚而不腻，讲究的是鲜辣油香四味平衡。一切准备就绪，开拌，按照食材分量依次加入调料，调料摆放顺序必须趁手，姿势要大开大合，勺子可以漏，节奏不能乱。一把油刷到了腰鼓手里，温顺的像只猫咪，尽职尽责地舔舐着，先将料汁均匀覆盖到食材的每一寸肌肤，再深入到每一寸的沟壑细节。腰鼓动作停止，便意味着大功告成。
6: 超级好吃，凉拌醋，这边的招牌菜，比较嫩，然后就是有点 Q 弹，它那个皮特别的嫩，然后入口就有种那种 Q，
7: 很细嫩，有入味，不错，真的很不错。
2: 店里的招牌菜拌牛肉则要麻烦许多，卤料必须遵从严格的配比，这是一道腰鼓都不敢假手于人的工序。新鲜的牛腱洗净后投入锅中，卤制一锅需要4盏茶2炷香的时间，用现代话说就是约等于2个小时。待捞出时，牛肉已吸饱卤汁，并披上一层上好的糖色。最后是考验刀工的时刻，按照纹理横切做

0: 片，不薄不厚，然后开拌，全身上下裹满料汁的牛肉送入口中，咸鲜和麻辣在舌尖碰撞，满满的幸福感弥漫开来。借着夏日晚风再喝一口啤酒，减肥的事情就可以留到明天了。
1: 我在这麻辣全下酒，
0: 上好的牛肚从早上送货到店开始便赔上了12分的小心伺候着，风扇不停保持牛肚表面干爽，这是凉拌菜巅峰王者夫妻肺片的主料，斜切牛肚保障口感，加入牛头皮、牛舌等传统食材拌匀，牛肉解馋，花生脆香，鲜椒开胃。比起荤菜，素菜的烹制便轻松许多，时令蔬菜洗净或切丝或切丁，拌好后清脆爽口，
2: 比较清爽，然后那个回味甘甜，然后辣中呢又有一点那个麻呀什么的，特别香，
3: 反正就挺好吃的。
0: 临街铺面柜窗透明，菜品种类繁多，摆放整齐，腰菇对品质的要求近乎苛刻，为了保证食材安全卫生，这个房间的空调是从早开到晚。数十年如一日的亲力亲为，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动作，早已形成肌肉记忆，拿起碗腰菇抬眼便知该放多少佐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打完一套用时不过1分钟，
4: 还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努力才取得了今天的成果。
0: 临到傍晚，整条街热热闹闹，矮矮挤挤，桌椅板凳齐出，食客们三五成群聚在这里，或是解决晚饭，或是直接开始宵夜，外卖打包窗口更是一刻不得闲。
4: 因为老子都已经吃粮食了嘛，全部是卷货。
0: 腰菇的绝招很简单，但也很难，新鲜好味是招牌，维持数十年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4: 我是讲质量，我不讲钱，再好的关系，再好的朋友，我们都是讲质量，我不讲情面。
0: 客如云来的背后是数十年的坚持，从不懈怠。
4: 一般我都要晚上最暗最后才收摊，我才回家，因为我真害怕这店子遇到啥子事啊。最少嘛，你要给我落个两三个那个毛豆干嘛？啊，谢谢你哈。
0: 从腰妹到腰姑，城市在变，口味在变，这个人却一直没变。
4: 整个都内江市人都晓得我是三七三了，一哈儿失败来了哈，又爬起来又来做。
1: 中午那么辛苦，喝点喝点。哎呀，真舒服。
0: 悄无声息出现在深夜路边的野馄饨摊，是青岛人的集体味觉记忆。三五好友，二两蒜皮，一碗馄饨，一盘子烤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道的风味总能带给人最妥帖的温暖。
1: 青岛不喝青岛啤酒，喝什么？
0: 只要是青岛人，无论腕有多大，在深夜谁也逃不开思念这碗家乡馄饨的滋味。时过境迁，路边摊现在很难见到，于老板家的门面不野，馄饨馅可真野，海蛎子、生蚝、咸蛋黄、虎虾，只有想不到，没有包不了，上包山下包海，包罗万象。
1: 这个东西也能保馄饨吗？
0: 听听，于老板也经常这样扪心自问。
1: 是哪个馅儿的？
0: 但是转眼菜牌上就悄然上线了某种限定生猛馅料。来到店里，贪心的人都会点上一碗全家福，各种口味包罗其中，如同海鲜盲盒，没有人能够拒绝下一口的惊喜。
1: 对，两个全家福。
5: 三个全家福。
1: 一共给我6份全家福哈。
6: 馄饨肯定是心目中的 number one， 要不然不可能老来吃。
7: 那就这么说吧，他们家反正是外地的朋友，就是大学同学，这个店就是我们打卡地，真的是不夸张，确实好吃。
8: 因为我 就是经常吃虾嘛，所以说我就能吃出来他家的食材就是很好的，对，所以说我会经常过来吃。
1: 西安是食材好啊，首先你肉馅要新鲜，加上你的

0: 选的这个海鲜呢又很新鲜。
1: 这个要包回来吃都得限量。
2: 海牡蛎肉包之前尚需反复清洗，确保食材万无一失。皮皮虾、虾虎、撒尿虾、虾爬子，名字千变万化，但是都只带一种自带鲜甜属性的神秘海洋生物，裹上肉馅和面皮后咬在嘴里，一口让你听到海浪声在耳边澎湃，海鲜的鲜咸萦绕鼻尖，
3: 特别嫩，有嚼劲，像那个肉丸儿那种感觉。然后你看看它所有的馄饨有一个特点，你怎么煮也煮不破，也碎不了，就是它这个肉的紧实，所有都是这样，馄饨才是这样。所以说这就是它的口感，它不像其他的馄饨吃着软绵绵的，放到嘴里边好像没等嚼的就已经碎了，就是 Q 吃的有劲儿。
2: 海边的自然滋味当然少不了贝类，鲜美厚实的贝肉无需进一步处理，要的就是大果粒的痛快。
1: 这一个扇面丁就包一个馄饨。
2: 咸蛋黄是年轻人最中意的口味，一口鲜汤咬开，满口浓香。
0: 这是经验，你不用说克数，我们根据这个肉馅多少，手抓多少盐都有数。味精再调进去，还有少量的胡椒粉，然后呢就这么抓着它，匀了它。这个肉馅饺子肉馅好吃，筋道，
1: 一看就是方方正正的，跟沙包一样。我那傻不点的名字就这么来了，
0: 专做馄饨，哎，做的专一的点。
2: 沸水下锅，不同形状、不同馅料的大馄饨在锅中翻煮，海味鲜味尽数收罗。老鱼盯着馄饨，把握最后的出锅时机，大勺落下，盛入小锅中，热气腾腾，肉馅饱满，汤汁鲜美，胡椒粉刺激嗅觉。
4: 我觉得鸭蛋馅好吃，
5: 非常好，也非常特别。这是第一次吃到这样馅的馄饨，而且给人很惊艳的这种感觉。
6: 因为跟家里面不大一样，家里面包的也比较麻烦一点。
2: 性格外向的退伍老兵，爱调侃，爱聊天，风风火火，
0: 你现在点了已经不少了，你还能吃了吗？是不是？你别害怕，你别害怕，你几个人？
7: 就是从一开始的纯食客，现在就是已经成为，就是算是朋友了吧。
2: 招呼完中午的客人，社牛的于老板难得的悠闲。
0: 真香，基本天天在这儿吧，天天守着这店。哎呀，说起来心里也是挺难受的，也挺委屈自己的。你不要是不亲力亲为的话，可能也没有到现在，可能很快就失传了。先等一开水烫一下。
2: 饮过茶，老板心情大好，亲自展示起了套肠。套肠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肠子滑腻本就不易持握，要将小肠整根放进大肠更是考验耐心。
1: 这肠肚子破了，你看没有，得把它塞进去。
2: 套好的大肠增加了口感层次，却还是半成品，需放入锅中卤制。架炉烤肠，再放入微波炉，这是本地人青睐的烹饪方式。烹制好的大肠呈现腐乳色，外部焦脆，内里多汁。
5: 云生无常，小肠套大肠。
0: 像什么腱子肉啊，烤大肠啊，烤鸡皮啊，烤小肚啊，烤五花呀、啊，这都是咱家的招牌，也是我一步步的研发的。五个鸡皮是吧？三个腱子筋，两个猪蹄皮。
2: 于老板一年四季只卖鲜货，自然不会用预制菜品。
1: 不能切太厚了，一双筷子的厚度就可以。这五花肉不腌，这么咸的五花肉还有盐，小五花偏瘦一些，上五花偏肥一些。这呢是腱子肉，看看这腱子肉的腱子筋，这肉是从这里边，腱子肉就是从这里边剔下来的。这是腱子筋，这全是筋，看看这筋。
2: 新鲜的腱子肉改成一点也不小的小块，名副其实的管饱大串。
1: 吧。
2: 凭借经验加入独家腌料腱子肉，家家口味各不相同。此时老板的儿子小鱼也没闲着，鸡心是他负责的领域，父子共同经营多年，小鱼也慢慢开始独挑大梁。
1: 想赚钱，想养家，还要陪伴，你总得失去一部分东西。你就这条串无敌，嫩，肉味足，用料好。
8: 它有那种传统的那种炭烤的那种味儿，还有一点那种青岛那种，就是比较特色的这种微波炉烤肉那个味儿啊。
9: 很入味儿，然后就是这么大的肉块还能这么嫩，真的是第一次吃这种感觉的肉。
3: 它入味入得好，因为它这个肉啊提前腌制得好，它不像它其他的烤肉，那个佐料就撒在表层了，它这不是，它这个味儿啊已经提前入到里边了。
9: 这种腱子肉，我觉得我一个人可以炫四五串。
2: 一口热气腾腾的海鲜馄饨，就着咸鲜再撸一串于老板秘制的青岛大肉串，生活的滋味就是这种多巴胺美食的快乐，洋溢在心间的愉悦。忙碌的一天周而复始，基于传统守正出奇，年过半百的于老板始终有一股冒险精神。或许某一天我们看到早上进货的摩托车正载着他疾驰在海滨公路上乘风而行，开启新的旅程。人间好玩，食材纷乱，青岛馄饨店的于老板决定活得洒脱有趣，这股信念让他没有迷失在纷繁的馅料中，而是在不断的求索中愈发冒险。饮食离开故土，便免不了要做些妥协，而相邻的口味才是最严厉的考官，是大理杜老板三代人的坚守，以时间和经验磨砺出的绝学。内江的腰菇摆平了本地人对味蕾的期待，不追逐风潮，坚守一隅，仅揣摩精进自己的技艺，不迎合，却最终站在浪潮之巅。

我是风铃，一个记录杭州三年的摄影师，平时不是在拍摄，就是在前往拍摄的路上，好像对这座城市很了解。西湖、奥体中心、钱江新城，你叫得出名字的地方都曾留下过我的足迹。从朝霞晚霞到日升月落，似乎它的每个精彩瞬间都不曾错过。但是回看硬盘里近30000G的素材，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好像就停留在了那几个角度。我不止一次问自己，为什么要在同样的季节去同样的地点，用同样的运镜一次次拍摄同样的画面。热爱或许只是安于现状的借口罢了。我想去看看这座城市的另一面。

0: 继续陷入循环，与千篇一律为伍。
1: 因为看到了美丽的风景，所以就连艰苦的过程都变得
2: 更加有意义。No matter what situation life puts you in,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choice.
3: 如果这个宇宙的结局是注定，那或许这更说明，只有过程才是最重要。
0: 可我还是想去看看这座城市的另一面。

这次我终于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当不同坐标轴之间的平滑运动不再受到限制，你我熟悉的杭州就会变成这样。准备好要开始俯冲了。

精致优雅，繁华璀璨，这些都是她的外表，但她的美还远不止于此。接下来，我想去看看其他纬度的杭州。

城市的脚步很快，但那些记忆里的故事依然被好好的保留了下来。从油罐里的城市公园到钢铁厂里的图书馆，老家伙们只是换了一种形式陪伴我们，而充满烟火气息的古街老巷也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消失，他们依然在城市的角落里守护着旧时光的温暖。穿过青砖旧瓦的古街，新的城市故事正在汇入流淌千年的古运河。无论是高架上盛开的月季，还是山野间烂漫的红樱，它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属于杭州的浪漫。从三月的郁金香飞进四月的樱花雨，再从斑驳的阳光隧道跳进盛夏的荷塘，杭州的温柔在四季更迭里延续。穿过断桥，钱塘江大潮如同千军万马般袭来，白色的浪花似箭矢，似飞鸟，就像五千年前一样，为这块潮起之地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生命力。影像记录就是这样，只有不断地学习新技术，用更多元的手段来丰富画面内容，才能在千篇一律中探索出新的可能。就像这座城市一样，从跨湖桥的文明曙光到亚运时代的辉煌绽放，它不曾停下过前进的脚步。所以，让我们继续出发，

奔腾的黄河水造就了宁夏青铜峡宽阔的峡谷，一群人慕名而来，他们将在这里挑战人类极限。这是命悬一线，只属于勇敢者的游戏。

0: 是阿迪力，来自新疆，我是新疆达瓦孜第六代传人。
1: 达瓦孜就是高空无保护走钢丝，这种艺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青铜峡黄河边上，我就开始走这个黄河的1800米的钢丝。
1: 1997年，挑战长江三峡，让阿迪力一战成名。20年来，打破5项世界纪录。现在，人们更愿称他为高空王子。这一次，1800米的钢丝是他从未面对过的长度。阿迪力将和他的徒弟一起挑战，如果成功，将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但是，这样的设计意味着他们必须在钢丝上完成换位，挑战将难上加难。
2: 老师通知我这个黄河走钢丝，我很激动。在这里拉钢丝以后，我也很紧张。现在都睡不着，3分之1的谁拉钢丝定不了。我们挂了20公斤的石头，能不能走我们也不知道。
1: 黄河上空的钢丝充满了未知，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2天。
0: 这么高的地方，很多人说哎，你走钢丝怕不怕？我这么说，肯定怕。我是每一步走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万一掉下去怎么办。
3: 准备好了，好，再见，
1: 挑战准时开始，观众们涌向山顶，见证这一时刻。阿迪力出发的同时，徒弟沙塔尔也从另一端出发。他们需要足够的默契，才能保证速度一致。

在各自行走了900米后，二人顺利在钢丝中心相遇。这次挑战的最大难点即将上演，等待考验的不单是他们的技术，还有对彼此的信任。

0: 前年的时候，爸爸带我去喀什找阿迪老师，我跟他家里住，他的孩子一样长大的。
1: 他很聪明，能够这样子一个徒弟能跟我一起走，我走不了今天这个钢丝，他能走，我相信他。爸爸不让我学这个打辣子艺术，一直我在给我爸爸说为什么不让我学，那最后才知道太危险了，我这个身上很多伤，这伤呢别的人看不了，只能我的心我自己知道。
2: 八岁时阿迪力第一次站上钢丝，如今他已成为人们心中的高空王子，但他的达瓦兹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完。

0: 浙江省象山县，清晨，一场家庭祭海仪式在石浦渔港的码头边进行。
1: 我阿弟，
2: 身体好，身体好。
0: 这是李国峰一家每年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明天他们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0: 我17岁下海，那个时候是木客船，后来铁客船造起来，我也跟着我老爸当了2年大夫，后来我就自己当船长了。
1: 现如今在象山县，绝大部分家庭还沿袭着世代打鱼的传统。9月中旬，石浦渔港的渔民们将迎来最忙碌的开渔季。为了这次出海顺利，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对于李国峰来说，这是一次全家总动员。
0: 父亲也是老渔民，那个时候一网打到啊，网鱼啊，整张网里面全部是鱼啊，全部是黄花鱼啊，网一浮上来，把我老爸船要隔在鱼上面，船动不了。所有的船上的工作啊，不管打鱼啊，搞网具啊，我父亲都是很内行的。
1: 与此同时，李国峰的弟弟将船停靠在码头对岸的制冰厂。这次出海将持续半个多月。打捞上来的鱼需要保鲜，66吨冰被加入船舱。
2: 多加一点冰，在海上时间待久一点，鱼儿想多捕一点回来。以前我父亲出海就在这个大桥外面捕鱼，很近很近的，当天就回来。现在捕鱼光出海跑到目的地就要一天一夜。
1: 日益稀少的资源让象山渔民意识到保护海洋的重要性，他们自发组织规定了休渔期，每年6月1号开始，4000多艘渔船停泊在石浦渔港，直到9月中旬才能出海捕鱼。在出海前，象山县的渔民们还将举办一场特殊的祭海仪式，向大海表达敬意，祈求出海平安。

0: 真正的渔民呢，是靠海吃饭的人哦，他必须要遵守大海的规律。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要保护海洋的资源。如果你小鱼打了你下一代人啊，肯定没鱼打也没鱼吃啊。
1: 十八年如期举行的开渔节，因为今年的台风，第一次挪到了夜晚。在经历了三个月的等待后，数千艘渔船奔向大海，闪烁的渔火宛如夜空的繁星。对象山的渔民来说，收获的季节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5: 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6: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添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9: 耳机里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5: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5: 电话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五六五六五五六六。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连日晴好相伴，云淡风轻，天朗气清，特别惬意，最高气温在28.7度。预计明后天我区以多云为主，不过受海上低压系统影响，周后期云系增多，局部有小阵雨飘洒，提醒大家可以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近期昼夜温差逐步增大，白天阳光相伴，午间小热，早晚气温低，凉意凸显，外出要备件薄外套，防止着凉感冒。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18号多云到阴，19号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20号多云。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72到108，空气质量等级良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迹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多云，21到29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2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21到30度。潜江世纪城多云，21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21到30度。临浦多云，20到30度。瓜沥多云，20到30度。进化多云，19到29度。濮阳多云，19到30度。岱村多云，20到30度。楼塔多云，19到30度。河上多云，20到30度。南阳多云，21到29度。弋桥多云，20到30度。弋农多云，21到30度。靖江多云，21到29度。党湾多云，21到29度。所前多云，20到30度。崖前多云，20到30度。

0: 城区多云，21到29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投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投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8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
0: 要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

0: 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气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 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4: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2: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氢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 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沙特阿拉伯

0: 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黎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4: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3: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5: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3: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6: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4: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萧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初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2: 江永柱检查第5届书贸会筹备工作。
1: 4万平方米双层甲鱼阳光房建成，共赴鱼桶，激活产业新动能。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我区安全生产总体情况。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看客心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较大社会影响事件的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船舶修造领域专项整治，紧盯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危化品管理、安全教育培训等关键环节，逐项落实自查自改，坚决杜绝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要从严落实重点领域风险管控，聚焦老旧工业园区和园中园、厂中厂、酒小场所、危化品企业、城市燃气管道、大型旅游设施、建设工地、交通运输企业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持续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抓好道路交通、建设施工、城市运行等领域安全监管，举一反三，加强风险研判，保持严管重罚高压态势，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重大隐患整改到位，确保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会议强调，安全生产没有淡季，安全监管没有节假日，各镇街部门要严格落实节假日和重要活动期间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制度，持续运行城市安全值班值守机制，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

0: 习近平总书记、官员发展数字贸易的重要执行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锚定一届更比一届好的目标要求，抓实抓细各项筹备工作。 以最高标准、最佳状态、最严作风，确保数贸会安全有序、圆满精彩。杭州市凌空建设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来刚，萧山区委副书记李军，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静江参加。江永洙一行沿途检查数贸会主要交通道路两侧环境情况。 随后，他走进杭州大会展中心，实地查看多个场馆运营和筹备情况，并来到智慧运营管理中心了解场馆运行信息，听取智慧化运营管理、服务保障等情况介绍。检查中，江永柱指出，萧山作为数贸会主场所在地，做好筹备和服务保障工作责任重大，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拉高标杆。 对照任务清单和时间节点，全面排查查漏补缺，确保各项工作环环相扣、万无一失。要精益求精，做好场馆服务保障，进一步优化流程、完善细节，充分发挥智慧运营管理中心作用，以数字化手段提升场馆运行和指挥调度水平。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聚焦重点区域关键环节，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协同联动。 确保大会安全有序、运行顺畅，要持续提升场馆周边及主要道路沿线环境品质，做好环境整治、秩序维护和氛围营造，以洁净优美的环境、热情周到的服务迎接各方宾朋。要抢抓办会机遇，放大展会溢出效应，推动展会流量更好转化为发展增量。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新加坡数字领袖代表团走进瓜里镇七彩未来社区，实地调研数字技术在社区治理、公共服务与城市运营中的落地实践。由新加坡政府部门、公共机构、高校及企业的近80位数字领域负责人与高级管理者组成的代表团走进七彩未来社区。 围绕人工智能、数字基础设施、智能城市、数字治理等议题，与项目运营方开展深度交流，同时重点了解瓜里布局南洋中心的规划构想与建设进展，共同展望中新两地产城融合、数字科创双向合作的崭新蓝图。瓜里七彩未来社区作为浙江省首批未来社区试点、全省首个城镇级样板。 其数字化运营实践已成为浙新数字城市交流的典型落地样本。值得一提的是，七彩未来社区的建设理念源于对新加坡新市镇与邻里中心模式的深度研究。十余年来，新加坡各界代表团多次到访七彩未来社区，双方交流从最初的项目借鉴，逐步延伸至城市治理、数字社区、科研教育等多个层面。
2: 立足凌空区为优势，目前瓜里正以七彩未来社区为核心载体，谋划打造南洋中心，构建面向新加坡及东南亚的中心交流合作枢纽，实现社区经验输出、产业项目互通、人才双向流动，让民生实践与产业创新在这里同频共振。就是10年前呢，我们是跟新加坡这边学习好的邻里中心的一个规划，10年之后。 我们这边有了更好的一个技术，能够让新加坡呢来我们这里取经啊，这个呢也起到了一个双向奔赴的作用。我们也希望呢，在未来两地产业、供需包括技术层面，南洋中心能够起到更好的一个链接作用。
0: 本台记者报道。水产种业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根基。今年我区市级民生实施共孵鱼桶、甲鱼养殖项目加快推进。 位于维垦十一公段的现代化甲鱼育种养殖基地已完成建设，全新的阳光育苗大棚设施正式落成，将以科技赋能中华鳖产业，助力产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共富增收。走进维垦十一公段，龚老汉控股集团养殖基地面貌焕然一新，连片错落的双层阳光育苗大棚整齐排布，总占地面积达4万平方米。 棚内空间通透开阔，一座座标准化养殖池有序分布，进排水、增氧、水质净化等全套配套设备均已完成安装调试。作为我区今年

0: 市级民生实事共赴鱼桶甲鱼养殖项目。这套现代化育种设施已提前竣工，待时机成熟即可开展大规模投苗养殖。项目将颠覆传统甲鱼育苗生产模式，为我区中华鳖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乡村共富注入强劲动能。
1: 我们总共40000平的养殖面积呢，产能就可以达到6到7倍。还有一方面呢，它比较节能，因为它是通过阳光自然采光来加温的，所以比较节能。
0: 放眼项目现场，384个标准化甲鱼养殖池搭配16个专业苗种暂养池，每一个养殖池都是独立养殖单元，也就是项目重点打造的标准化共富鱼桶。相较于传统外塘育苗、老式黑温室育苗模式，这套新型阳光大棚育种模式优势显著，有效破解了传统甲鱼养殖存在的各类发展痛点。
1: 后续呢，我们是在推广三期的，整个三期项目呢，有机器人自动化投喂，还有机器人自动巡检，然后全程水质监测，包括水质处理，尾水处理。
0: 据了解，龚老汉控股集团是全国唯一的中华鳖日本品系国家级水产良种厂。新项目的落地投用，进一步提升企业育种研发能力，持续巩固我区甲鱼种业的核心竞争优势。项目全面投运后，基地每年可新增培育优质鳖种200万只以上，新增产量120万斤到150万斤，新增产值2400万元到3000万元。项目还将辐射带动周边200户以上养殖户，3000亩养殖水域实现提质增效，预计农户母均增收超1000元。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联合公布了第9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名单，杭州市金利浦应急消防安全体验馆成功入选。金利浦应急消防安全体验馆主要分为消防安全体验馆、生产安全体验馆以及安全警示厅。消防安全体验馆分为党建、森林消防、家庭火灾消防等主题区域，通过情景模拟、VR 沉浸式体验等现代化手段，系统化呈现消防安全知识。生产安全体验馆分为应急安全认知区、互动问答区、实景演示区3大功能模块。通过模拟高空、有限空间、建筑工地等高风险场景，结合灾害模拟装置，让参观者亲身体验并学习专业防护技能。安全警示厅精选典型安全事故案例，通过播放事故现场即时影像，配合专业解说和数据可视化分析，强化观众防患于未然的安全意识。接下来，金利浦应急消防安全体验馆将依托社会救援队伍实战优势，持续优化场馆沉浸式体验项目，结合本地台风、洪涝、森林火灾等灾害特点，更新科普内容，加强与应急、消防、教育等部门联动，常态化承接研学、实操演练等活动。
3: 体验馆将充分发挥科普教育阵地作用，针对学生、企事业单位、社区群众开发教学课程，坚持馆内实训与馆外宣传相结合，组织救援骨干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活动，让更多群众掌握避险自救本领，筑牢全社会安全防线。
2: 本台记者报道。潮起未来2026萧山区全国高校秋季巡回招聘系列活动近日正式启动，首轮招聘以接续方式推进，奔赴华中、川渝两大人才高地，对接优质高校资源，为区域产业发展积蓄青年力量。萧山引才团率先落地武汉，先后走进华中理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武汉大学、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万象123股份公司、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15家企业参与，带来125个岗位、900余个用人需求。随后，川渝县接续出发，引才团先后走进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重庆大学，15家企业提供161个岗位、800余个用人需求。 招聘现场，企业围绕智能制造、信息技术、材料化工、现代服务、科研等领域，与毕业生面对面沟通岗位要求、发展路径和培养机制。

0: 现场同步设置人才政策咨询区，政策受到不少学子关注，大家就就业安居、职业成长等问题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1: 金秋送爽，稻谷飘香。在9月23日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来临之际，种子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小小一粒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既关乎田间地头的粮食丰收，也牵动着千家万户的一日三餐。近日，记者采访了不同身份的群众，聆听大家关于种子与粮食安全的真切感悟。
2: 从广袤的田间地头到烟火气息的城市社区，一粒种子虽微小，却承载着沉甸甸的民生分量。扎根一线的种粮人亲身感受着优良品种带来的丰收红利，生活在城市的普通市民也深切体会到每一粒粮食背后来之不易的付出。
3: 对我们种粮人来说，种子就是饭碗。以前老品种产量不稳，现在推广优质的粮种，耐旱抗倒，不仅亩产高，大米口感也好。选好种子，再配上田间管理，我们种粮才能稳定增收。
4: 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深知我们餐桌上的米饭、面食源头都来自于一粒小小的种子。科研人员一伏一日潜心育种，农民辛勤耕耘，才有我们一日三餐充足的粮食供给。种子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更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温饱。日常生活里，我们要时刻懂得珍惜每一粒粮食，同时也多多关注农业发展。
2: 丰收的背后离不开科研人员的攻坚克难，也离不开基层干部的宣传引导。从实验室里反复打磨的育种攻关，到社区之中润物无声的科普宣讲，各行各业同心同向，聚力赋能，共同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坚实根基。
5: 作为农业科研人员，我们从资源收集、品种选育到试验示范，一次次试验改良，就是为了培育出适应性更强、稳产优质的新品种。一粒好种子是丰收的起点，保障粮食安全，种业必须攥在我们自己手里。
6: 作为社区干部，我觉得种子和粮食安全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通过社区讲座、宣传栏、主题活动，向居民普及种子的重要意义，讲好一粒种子的故事，倡导大家珍惜粮食，共同守护粮食安全。
2: 本台记者报道。
1: 眼下城区西河公园的石蒜已迎来盛放期，大片黄花清新舒展，前期盛开的红花已渐次凋谢，勾勒出层次丰富的秋日林间景致。
2: 走进西河公园林间小径旁，一簇簇石蒜花从落叶间破土而出，明黄色的花亭亭亭挺立，花瓣舒展翻卷，在林荫下荡开温柔的光泽，零星残留的红花在草木间留下一抹褪去的艳色。这批石蒜包含红花石蒜、黄花石蒜、白色石蒜与部分杂色品种。园林养护人员将石蒜与麦冬草套种，翠绿草叶衬托绚丽花朵，弥补了石蒜花期无绿叶的短板，让林下景观始终葱郁饱满。
7: 西河公园的石蒜花呢，是2023年开始种下去的，当时呢大概是种了13万球左右。整体的品种的颜色呢，主要分为黄色、还有红色、还有白色、还有一些杂色。目前的话呢，红色呢这部分呢已经慢慢的都开始凋谢了。接下来黄色的这一部分呢，大概我们估计还有7到8天左右的赏花期。只要注意一点的就是，我们石蒜呢它其实是有微毒的，所以呢还是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能够尽量的是远观，而不要去近距离的去触碰。
2: 这种花叶错季生长的自然规律，也赋予了石蒜彼岸花的雅称。初秋时节，花亭破土绽放，等到花期落幕，叶片才慢慢萌发。不少市民趁着闲暇前来散步拍照，沉浸式感受秋日独有的浪漫景致。当前正值黄花最佳观赏时段，感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游园赏景。本台记者报道。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1: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3: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是那两。

0: 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阿姆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闪光灯，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哎，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爱护环境责任大。
4: 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6: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投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投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8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

0: 价。
1: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0000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平时
2: 来圣洁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5: 我是风铃，一个记录杭州3年的摄影师，平时不是在拍摄，就是在前往拍摄的路上，好像对这座城市很了解。西湖、奥体中心、钱江新城，你叫得出名字的地方都曾留下过我的足迹。从朝霞晚霞到日升月落，似乎它的每个精彩瞬间都不曾错过。但是回看硬盘里近30000G的素材，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好像就停留在了那几个角度。我不止一次问自己，为什么要在同样的季节去同样的地点，用同样的运镜一次次拍摄同样的画面。热爱或许只是安于现状的借口罢了。我想去看看这座城市的另一面。

0: 放弃吗？继续陷入循环，与千篇一律为伍。
1: 因为看到了美丽的风景，所以就连艰苦的过程都变得
2: 更加有意义。No matter what situation life puts you in,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choice.
3: 如果这个宇宙的结局是注定，那或许这更说明，只有过程才是最重要。
0: 可我还是想去看看这座城市的另一面。

这次，我终于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当不同坐标轴之间的平滑运动不再受

精致优雅，繁华璀璨，这些都是她的外表，但她的美还远不止于此。接下来，我想去看看其他纬度的杭州。

城市的脚步很快，但那些记忆里的故事依然被好好的保留了下来。从油罐里的城市公园到钢铁厂里的图书馆，老家伙们只是换了一种形式陪伴我们。而充满烟火气息的古街老巷也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消失，他们依然在城市的角落里守护着旧时光的温暖。穿过青砖旧瓦的古街，新的城市故事正在汇入流淌千年的古运河。无论是高架上盛开的月季，还是山野间烂漫的红樱，它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属于杭州的浪漫。从三月的郁金香飞进四月的樱花雨，再从斑驳的阳光隧道飘进盛夏的荷塘，杭州的温柔在四季更迭里延续。穿过断桥，钱塘江大潮如同千军万马般袭来，白色的浪花似箭矢，似飞鸟，就像五千年前一样，为这块潮起之地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生命力。影像记录就是这样，只有不断地学习新技术，用更多元的手段来丰富画面内容，才能在千篇一律中探索出新的可能。就像这座城市一样，从跨湖桥的文明曙光到亚运时代的辉煌绽放，它不曾停下过前进的脚步。所以，让我们继续出发，不惧改变。

奔腾的黄河水造就了宁夏青铜峡宽阔的峡谷，一群人慕名而来，他们将在这里挑战人类极限。这是命悬一线，只属于勇敢者的游戏。

0: 瓦斯就是高空无保护走钢丝，这种艺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1: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青铜峡黄河边上，我就开始走这个黄河的1800米的钢丝。
0: 1997年，挑战长江三峡，让阿迪力一战成名。20年来，打破5项世界纪录。现在，人们更愿。

0: 称他为高空王子。这一次1800米的钢丝是他从未面对过的长度，阿迪力将和他的徒弟一起挑战，如果成功将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但是这样的设计意味着他们必须在钢丝上完成换位，挑战将难上加难。
1: 老师通知我这个黄河走钢丝，我很激动，在这里拉钢丝以后我也很紧张，现在都睡不着，1/3的谁拉钢丝定不了，我们挂了20公斤的石头，能不能走我们也不知道。
0: 黄河上空的钢丝充满了未知，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2天。
2: 这么高的地方，很多人说爱情走钢丝怕不怕，我这么说肯定怕。我是每一步走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万一掉下去怎么办。
3: 准备好了，好，再见，
0: 挑战准时开始，观众们涌向山顶，见证这一时刻。阿迪力出发的同时，徒弟沙塔尔也从另一端出发。他们需要足够的默契，才能保证速度一致。

在各自行走了900米后，二人顺利在钢丝中心相遇。这次挑战的最大难点即将上演，等待考验的不单是他们的技术，还有对彼此的信任。

0: 2009年的时候，爸爸带我去喀什做阿迪老师。我跟他家里住，他的孩子一样长大的。他很聪明，能够这样子一个徒弟能跟我一起走，我走不了今天这个钢丝，他能走，我相信他。 爸爸不让我学这个达瓦兹艺术，一直我在给我爸爸说，为什么不让我学？你最后才知道，太危险了。我这个身上很多伤，这伤呢，别人看不了，只能我的心，我自己知道。
1: 8岁时，阿迪力第一次站上钢丝，如今他已成为人们心中的高空王子。但他的达瓦兹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完。

0: 浙江省象山县，清晨，一场家庭祭海仪式在石浦渔港的码头边进行。
1: 我阿弟阿弟阿弟，
2: 身体好，青蛙身体好，好足好大哦。
0: 这是李国峰一家每年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明天他们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0: 我17岁下海，那个时候是木刻船，后来铁刻船造起来，我也跟着我老爸当了2年大夫，后来我就自己当船长了。现如今在象山县。
1: 九月中旬，石浦渔港的渔民们将迎来最忙碌的开渔季。为了这次出海顺利，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对于李国峰来说，这是一次全家总动员。
2: 我父亲也是老渔民，那个时候一网打到啊，网鱼啊，整张网里面全部是鱼啊，全部是黄花鱼啊，网一浮上来，把我老爸船搁在鱼上面，船动不了，所有的船上的工作啊，不管打鱼啊、搞网具啊，我父亲都是很内行的。
0: 与此同时，李国峰的弟弟将船停靠在码头对岸的制冰厂。这次出海将持续半个多月。
1: 打捞上来的鱼需要保鲜，66吨冰被加入船舱。
3: 多加一点冰，在海上时间待久一点，鱼们想多捕一点回来。
2: 以前我父亲出海就在这个大桥外面捕鱼，很近很近的，当天就回来。现在捕鱼，光出海跑到目的地就要一天一夜。
0: 日益稀少的资源让象山渔民意识到保护海洋的重要性。 他们自发组织规定了休渔期。每年6月1号开始，4000多艘渔船停泊在石浦渔港，直到9月中旬才能出海捕鱼。在出海前，象山县的渔民们还将举办一场特殊的祭海仪式，向大海表达敬意，祈求出海平安。

0: 靠海吃饭的人啊，他必须要遵守大海的规律。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要保护海洋的资源。如果你小鱼打了你下一代人啊，肯定没鱼打也没鱼吃啊。
1: 18年如期举行的开渔节，因为今年的台风，第一次挪到了夜晚。在经历了3个月的等待后，数千艘渔船奔向大海，闪烁的渔火宛如夜空的繁星。对象山的渔民来说，收获的季节。

0: 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投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投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0: 拨打5656-5566，一价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3: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给一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6: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0: 电话5656-5566，5656-5566。

张二啊，张二，张二，张二。

0: 长儿。
1: 梦中愿为刘老伯承担一切天罚，但刘老伯执念太深，不愿苟活。
2: 他害了这么多人，也算罪有应得。
1: 只是当初若无邪巫蛊惑，一切或许不该如此。当年以如化神之境的师祖，都难免受到灵泉影响，还是得尽快想办法助师父将灵泉送回幽界才安心。
3: 几位相助孟章，无以为报，此乃我青龙逆灵乃是治天书的材料，即使凡人也能用其。

0: 窥见一瞬的未来掠影，已然发生之事无法挽回，但来世若可测，或可助诸位避劫消灾，望诸位来路珍重。
1: 天书

0: 师傅看到什么了？哎，真人啊，你还没摸呢吧？
1: 不必了，天书如何记载都好，命是自己的，终归要自己去走，我就不看了。
0: 此处是医疗，整顿休息完，启程回西山。
1: 是，师傅。

0: 自从找到灵泉之后，师父的状态就有点不对。有玄音瓶暂时封住灵泉，师父应该一时还不会有什么大碍吧？
1: 冉冉，我手下将士已经恢复的差不多，这就准备启程了。
2: 玉公子，那你保重。
1: 其实我来是想带你一起走，你不是想去京城吗？
2: 我确实是想去京城看一看的，可是我现在身体跟灵力都还太弱，还不能离开西山。
1: 你若身体抱恙，那便更要跟我一同回京了。我可以给你找最好的医馆，我定能保你康健无忧。
2: 玉公子不必担忧，我就是灵台不稳，好好修炼，等结了金丹就没事了。
1: 灵台不稳，冉冉未满18年就早早从仙术落下，莫非正因如此，苏逸水才定要带冉冉入西山修炼？苏逸水说你结了金丹后就没事了。
2: 等我再历练一阵，大概就能筑基了，那就离金丹期不远了。
1: 我怎能让你在他身边再待那么久啊？冉冉，你可知不久后便是19年一度的洗髓池试炼？
2: 洗髓池，
3: 对，
1: 数百年前，旧时大能机缘发现天蛮山有一湾灵力池，遇之便可脱胎换骨，灵力大涨，所以他飞升后特地将此地打通，换至洗髓池，将它作为洞天福地留给后世修行者。但这洗髓池每19年一开，众玄门弟子只有参加试炼拔得头筹者，才可以得到入池洗髓的机会。
2: 也就是说，

九重祭骨，九重祭骨阵。

0: 阵，虽然不比当年四大玄门高手齐聚，共御九枚舍利子的威力，可足以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1: 师父，我的身体好像要被抽干了。

0: 是苏玉，为何苏玉会在？重伤还未成，你赶紧收手啊！
1: 那可不行，说好了今日要这里所有人死，本座岂会是食言者？

0: 忍忍，你没事吧？是僵尸输送的护甲救了我。
1: 所以水，你疯了不成？这阵分明已经破了，你为何不收手？你知不知道忍忍刚刚差点死在你手里？若他要个三长两短，我必不会放过你。
2: 师傅，我就是受了一点轻伤，你刚才没事吧？

0: 冤枉王占有主，这主意都是他出的，杨三战，找他。
1: 傅医生，你莫要太嚣张。
0: 院士，你不错，你身上的怨水早就暗中为我所控。原本你若安分点，我便不会碰这怨水，你自找的。
1: 我错了，我错了，苏医生，我再也不敢这样了。你看在姐姐的份上，你就原谅我吧。
0: 前世你姐姐对你千依百顺，呵护送终，可我又不是她。我不会心慈手软。我虽杀不了你。
1: 但我有千万种法子让你生不如死。苏医生，我知道你才是魔子。上一世是姐姐替你背负罪名，你若再不停手，我就将此秘密公诸于世。
0: 你以为我会在乎别人知道？你不害怕这些，
1: 可你也不在乎薛冉冉吗？
2: 已经知道了，你那个徒弟薛冉冉，他就是姐姐母亲哥，对吗？你不在乎被玄门知道你魔子身份报复，可薛冉冉不一样，她如今是你的徒弟，灵力又很低微，届时她定会成为众矢之的，一生不得安宁。你若到时候自己也身陷麻烦之中，
0: 你还能不能保护得了他？苏医生，你立刻解我怨水，否则我就拔剑自刎。我与姐姐有噬魂锁相连，我死，她便死，拉上她垫背，我也不亏。能结一次转生术，便能结第二次。
1: 但你不会再有活过来的机会。你试试看。结一次转生术，你需要耗费半颗金丹。如今你还有足够的金丹可耗吗？怎么，被我说中了？想要复活我姐姐也没那么容易吧，苏一水。我可以解开怨水，但我要你立下魂誓，不许将我和冉冉的身份告诉别人。
0: 好好演好你的母亲宫，若为此事，天雷贯顶，神行永灭。
1: 你竟让我下如此毒誓！那滴露水落地之前，你还有机会离世，否则我先杀了你，
0: 大不了我这半颗金丹也不要了。
1: 我发誓。 不会暴露你跟薛冉冉的身份，否则天雷贯顶，神行永灭。苏医师，你这个疯子！
0: 解怨水，随我上西山。

0: 殿下，伤药取来了。
1: 你身上也有伤，先处理一下伤口。

0: 苏玉水险些将你重伤，现在又毫无交代，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刚才那副样子，罢了，我看你还是跟我一起走吧。师父定是发现了什么，所以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 于公子，
1: 殿下。

0: 军中上有急事，不能再耽搁了。珊珊，既然你这次还不愿意跟我走，那我也不能勉强。等你结丹出世后，我们再议吧。今日我须得先行一步。
1: 好好照顾自己，于公子。

0: 殿下，此番被困，耽搁太久，一人管留下的当晚金银丸，殿下体内的毒怕是要压不住了。
1: 莫要声张，即刻返回京城。
0: 是，殿下，还有一事，此处坍塌的水道竟意外的已经通了。
1: 甚好，我已经等不及了，启程。

0: 师傅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啊？师兄，你照顾好喜儿，我出去看看。
1: 好。师傅，师傅，你没事吧？
2: 好久不见，薛冉冉。
1: 穆先生，我正好路过此地，感应到小水就在附近，所以过来看看。
0: 师父方才突然离开，是因为去寻穆先生了。

0: 我以为喜儿固住元神，还需服丹丸静养多日才能恢复，先回西山吧。
1: 是，师父。
2: 那穆仙师呢？
3: 我同你们一起啊。玉公子刚刚离开，穆仙师不去追玉公子吗？
2: 我自是想与小水多聚一聚。
0: 师父，你先前看起来似乎不太好，可是受了灵泉影响。此事与你无关，我自己能解决，你莫要再管。你与我一道同行。
3: 师祖，他难道就不会自己飞吗？
2: 冉冉，那我先带喜儿走了，你一个人小心。
3: 嗯。到底是谁要在这里设阵杀我们？九老仙精通符修，或许能帮忙查出些什么。

0: 师傅，
1: 主人，将我旁边的屋子收拾一下。穆贤师要在西山住几天。是。
0: 丹房里上等的转魂丹去了，每日为喜儿服下。
2: 是，师父。

你刚才那么着急的拉我走，是担心我一不小心说错了什么话？把你的嘴给我闭紧点。我可以闭紧我的嘴，可你能管住你的心吗？你如此提防我，又有何用？先前我都看到了，你失控。 差点杀了姐姐。你本是魔子，如今身上又带着灵泉，难道是又受到灵泉这邪物的影响？可现在离幽界之门打开还要好几年呢，只要这灵泉放不回去，一直在你身上，指不定哪天你又控制不住。 把姐姐杀了。

0: 李晨师叔，师傅在吗？啊，
1: 主人不在。主人昨日交代我收拾丹房，说今日要给木人。木青哥炼丹药，可能一早就去炼丹房绮炉了吧。
2: 师傅居然亲自去绮炉。

我已经快要筑基了，他要是晋升，我的灵力岂不是又要被吸走下地？绝不能让他成功。晋升之前真气不稳，最容易走火入魔。我不能对他出手，可若是他自己的真气乱窜，出了岔子，那可就怨不了我了。

0: 人，穆先生，去给小水送点心啊！不必了，他的心思都在我身上，近几日也要为我炼丹，无暇顾及闲杂人。
1: 你大清早过来就是要跟我炫耀这些？
0: 行了，我知道。这么着急走，可是被我说中了您那些见不得人的小心思。 我可提醒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去消想那些你不该消想的人。在他眼里，你本来就是他闲来无事、收来打发时间的徒弟。高兴了就宠宠，腻了就弃了，可千万别把自己抬当回事儿。
2: 那你告诉我，许愿都说穆清哥痴迷极了。

0: 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1: 你断不了妄念，我就助你一臂之力，你救姐姐重活一世，难道想重蹈覆辙吗？

0: 师父，为何这么不小心？竟连自己要筑基了都没有察觉吗？
1: 师父，我
0: 凝神，封闭五感，摒弃杂念，运功注于灵台。

我只想贪恋，封印林泉前和你相处的每一刻。即便是被冰莲宫反噬又如何？可是我如今发现，原来我心底那地灵泉并未出尽。我不会再让自己靠近你了。

我跌下原因了，吴荆轲，你是生来就跟我作对的吗？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

我是凌绝，凌霄，难道你就是魔子？你还是没想起吗？不行，我要看清楚你到底是谁。

0: 萧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初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2: 江永柱检查第5届世贸会筹备工作。
1: 4万平方米双层甲鱼阳光房建成，共赴鱼桶，激活产业新动能。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我区安全生产总体情况。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看客心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较大社会影响事件的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船舶修造领域专项整治，紧盯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危化品管理、安全教育培训等关键环节，逐项落实自查自改，坚决杜绝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要从严落实重点领域风险管控，聚焦老旧工业园区和园中园、厂中厂、酒小场所、危化品企业、城市燃气管道、大型旅游设施、建设工地、交通运输企业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持续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抓好道路交通、建设施工、城市运行等领域安全监管，举一反三，加强风险研判，保持严管重罚高压态势，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重大隐患整改到位，确保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会议强调，安全生产没有淡季，安全监管没有节假日，各镇街部门要严格落实节假日和重要活动期间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制度，持续运行城市安全值班值守机制，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1: 赴杭州大会展中心检查第5届世贸会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贸易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锚定一届更比一届好的目标要求，抓实抓细各项筹备工作，以最高标准、最佳状态、最严作风，确保世贸会安全有序、圆满精彩。杭州市凌空建设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来刚，萧山区委副书记李军，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静江参加。江永柱一行沿途检查世贸会主要交通道路两侧环境情况，随后他走进杭州大会展中心，实地查看多个场馆运营和筹备情况，并来到智慧运营管理中心了解场馆运行信息，听取智慧化运营管理、服务保障等情况介绍。检查中，江永柱指出，萧山作为世贸会主场所在地，做好筹备和服务保障工作责任重大，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拉高标杆，对照任务清单和时间节点全面排查、查漏补缺，确保各项工作环环相扣、万无一失。要精益求精，做好场馆服务保障，进一步优化流程、完善细节，充分发挥智慧运营管理中心作用，以数字化手段提升场馆运行和指挥调度水平。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聚焦重点区域、关键环节，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协同联动，确保大会安全有序、运行顺畅。要持续提升场馆周边及主要道路沿线环境品质，做好环境整治、秩序维护和氛围营造，以洁净优美的环境、热情周到的服务迎接各方宾朋。要抢抓办会机遇，放大展会溢出效应。

0: 应，推动展会流量更好转化为发展增量。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新加坡数字领袖代表团走进瓜沥镇七彩未来社区，实地调研数字技术在社区治理、公共服务与城市运营中的落地实践。
2: 由新加坡政府部门、公共机构、高校及企业的近80位数字领域负责人与高级管理者组成的代表团走进七彩未来社区，围绕人工智能、数字基础设施、智能城市、数字治理等议题，与项目运营方开展深度交流，同时重点了解瓜沥布局南洋中心的规划构想与建设进展，共同展望中新两地产城融合、数字科创双向合作的崭新蓝图。瓜沥七彩未来社区作为浙江省首批未来社区试点，全省首个城镇级样板，其数字化运营
3: 上多元20到30度，南阳多元21到29度，一桥多元20到30度，一农多元21到30度，靖江多元21到29度，党湾多元21到29度，所前多元20到30度，崖前多元20到30度，城区多元21到29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5: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4: 祖国是大树，
6: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4: 祖国是大海，
6: 它很大很大。
4: 我爱我的祖国。

奔腾的黄河水造就了宁夏青铜峡宽阔的峡谷，一群人慕名而来，他们将在这里挑战人类极限。这是命悬一线，只属于勇敢者的游戏。

0: 是阿迪力，来自新疆，我是新疆达瓦孜第六代传人。
1: 达瓦孜就是高空无保护走钢丝，这种艺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青铜峡黄河边上，我就开始走这个黄河的1800米的钢丝。
1: 1997年，挑战长江三峡，让阿迪力一战成名。20年来，打破5项世界纪录。现在，人们更愿称他为高空王子。这一次，1800米的钢丝是他从未面对过的长度。阿迪力将和他的徒弟一起挑战，如果成功，将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但是这样的设计意味着他们必须在钢丝上完成换位，挑战将难上加难。
2: 老师通知我这个黄河走钢丝，我很激动，在这里拉钢丝以后我也很紧张，现在都睡不着，1/3的谁拉钢丝定不了，我们挂了20公斤的石头，能不能走我们也不知道。
1: 黄河上空的钢丝充满了未知，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2天，

0: 高的地方，很多人说，哎，你走钢丝怕不怕？我这么说，肯定怕。我是每一步走的时候呢，我就想着，我万一掉下去怎么办？
1: 准备好了，好，
2: 加油！
1: 再见，
2: 加油！
1: 好，
2: 加油！
3: 挑战准时开始，观众们涌向山顶，见证这一时刻。阿迪力出发的同时，徒弟沙塔尔也从另一端出发。他们需要足够的默契，才能保证速度一致。

在各自行走了900米后，二人顺利在钢丝中心相遇。这次挑战的最大难点即将上演，等待考验的不单是他们的技术，还有对彼此的信任。

0: 2000年的时候，爸爸带我去喀什找阿迪老师，我跟他家里住，他的孩子一样长大的。
1: 他很聪明，能够这样子一个徒弟能跟我一起走，我走不了今天这个钢丝，他能走，我相信他。爸爸不让我学这个打拉子艺术，一直我在给爸爸说为什么不让我学，那最后才知道太危险了，我这个身上很多事。
2: 阿迪力第一次站上钢丝，如今他已成为人们心中的高空王子，但他的达瓦兹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完。

0: 浙江省象山县，清晨，一场家庭祭海仪式在石浦渔港的码头边进行。
1: 我阿弟阿弟阿弟，
2: 身体好，青蛙说身体好，好处好大哦。
0: 这是李国峰一家每年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明天他们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我17岁下海，那个时候是墨客船，后来铁客船造起来，我也跟着我老爸当了2年大夫，后来我就自己当船长了。现如今在象山县， 绝大部分家庭还沿袭着世代打鱼的传统。9月中旬，石浦渔港的渔民们将迎来最忙碌的开渔季。为了这次出海顺利，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对于李国峰来说，

0: 这是一次全家总动员。
1: 我父亲也是老渔民，那个时候一网打到啊，网鱼啊，整张网里面全部是鱼啊，全部是黄花鱼啊，网一浮上来，把我老爸船要隔在鱼上面，船动不了。所有的船上的工作啊，不管打鱼啊，搞网具啊，我父亲都是很内行的。
0: 与此同时，李国峰的弟弟将船停靠在码头对岸的制冰厂。这次出海将持续半个多月，打捞上来的鱼需要保鲜，66吨冰被加入船舱。
2: 多加一点冰，在海上时间待久一点，鱼儿想多捕一点回来。以前我父亲出海就在这个大桥外面捕鱼，很近很近的，当天就回来。现在捕鱼光出海跑到目的地就要一天一夜。
0: 日益稀少的资源让象山渔民意识到保护海洋的重要性，他们自发组织规定了休渔期，每年6月1号开始，4000多艘渔船停泊在石浦渔港，直到9月中旬才能出海捕鱼。在出海前，象山县的渔民们还将举办一场特殊的祭海仪式，向大海表达敬意，祈求出海平安。

0: 海的规律。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要保护海洋的资源。如果你小鱼打了你下一代人啊，肯定没鱼打也没鱼吃啊。
1: 18年如期举行的开渔节，因为今年的台风，第一次挪到了夜晚。在经历了3个月的等待后，数千艘渔船奔向大海，闪烁的渔火宛如夜空的繁星。对象山的渔民来说，收获的季节。

是风铃，一个记录杭州3年的摄影师，平时不是在拍摄，就是在前往拍摄的路上，好像对这座城市很了解。西湖、奥体中心、钱江新城，你叫得出名字的地方都曾留下过我的足迹。从朝霞晚霞到日升月落，似乎它的每个精彩瞬间都不曾错过。但是回看硬盘里近30000G的素材，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好像就停留在了那几个角度。我不止一次问自己，为什么要在同样的季节去同样的地点，用同样的运镜一次次拍摄同样的画面。热爱或许只是安于现状的借口罢了。

看看这座城市的另一面。意外的发生就像一场雷阵雨，令人猝不及防，而没有技术支撑的满腔热血也只会

0: 放弃吗？继续陷入循环，与千篇一律为伍。
1: 因为看到了美丽的风景，所以就连艰苦的过程都变得
2: 更加有意义。No matter what situation life puts you in,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choice.
3: 如果这个宇宙的结局是注定，那或许这更说明，只有过程才是最重要。
0: 可我还是想去看看这座城市的另一面。

这次，我终于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当不同坐标轴之间的平滑运动不再受到限制，你我熟悉的杭州就会变成这样。准备好，要开始俯冲了。

精致优雅，繁华璀璨，这些都是她的外表，但她的美还远不止于此。接下来我想去看看其他纬度的杭州。

城市的脚步很快，但那些记忆里的故事依然被好好的保留了下来。从油罐里的城市公园到钢铁厂里的图书馆，老家伙们只是换了一种形式陪伴我们，而充满烟火气息的古街老巷也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消失。

失，他们依然在城市的角落里守护着旧时光的温暖。穿过青砖旧瓦的古街，新的城市故事正在汇入流淌千年的古运河。无论是高架上盛开的月季，还是山野间烂漫的红樱，它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属于杭州的浪漫。从三月的郁金香飞进四月的樱花雨，再从斑驳的阳光隧道跳进盛夏的荷塘，杭州的温柔在四季更迭里延续。穿过断桥，钱塘江大潮如同千军万马般袭来，白色的浪花似箭矢，似飞鸟，就像五千年前一样，为这块潮起之地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生命力。影像记录就是这样，只有不断地学习新技术，用更多元的手段来丰富画面内容，才能在千篇一律中探索出新的可能。就像这座城市一样，从跨湖桥的文明曙光到亚运时代的辉煌绽放，它不曾停下过前进的脚步。所以，让我们继续出发，不惧改变，

0: 本就是逆天而为，
1: 想入洗髓池
0: 得一步登天的好处，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
2: 那我师父，
3: 这就是你的师父吧？
2: 果然是师父的功法，师父确实用御魂术记在了小白身上。
1: 应该无暇与你师父缠斗了。
0: 丫头，你过了百宝洞，这是试炼的最后一关，咱们走吧。

0: 此处叫做留影洞，穿过天脉山试炼之人，都会将他们的执念之事留在此处，也算是遁天大通天脉山想要换取的一点乐趣。
1: 我以为遁天大能做这些，是为了提携后辈。
0: 若只是提携后辈，那便丢一些仙草跟丹药，便足够了。
1: 就为了看一看旁人的记忆，会不会太无聊了？

0: 可仙人寿元漫长，仙界一成不变，时候久了，真的会很腻。于是我便随遁天看这十九年一次的试炼，看他们留下或喜或忧的记忆，我才发现，这俗世的东西，才是最有趣的。
1: 原来入过血髓池的大能也是如此，看来人人心念尽是不同。

0: 酒汤，一日不喝心慌慌。
1: 好了，出锅。
2: 好香啊！哇，要做鸡腿了，好香啊！哇，
1: 夫君，吃饭了。
2: 爹，你再不来，鸡腿就要被我也吃光了。
3: 快坐呀。
1: 这是谁的执念？
4: 遁天。
1: 遁天大能的执念是自己的妻女。
4: 正是。
1: 嫦娥因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她很后悔吗？
4: 当年遁天窥见天机，知道若要飞升仙界，需要抛弃凡尘私情，诛杀人魔王，正道成仙。于是，在他最后一战的时候，
5: 夫君，你救救孩子吧，夫君。
4: 没有出手去救他的妻子荣瑶和两个女儿，最后他飞升仙界，可他的妻女却落得惨死的下场，他自是悔的。
1: 得不偿失。一家人和和美美，不才是自己的道吗？斩妖除魔不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正那无聊的飞升之道，抛弃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最后又来后悔，不是得不偿失，自寻烦恼吗？
4: 一切已了，过往难追。几十年前，有邪魔入侵天宫，盗取天书，遁天与之大战，不幸陨落。如今这天上地下，只有这流影洞才有遁天的痕迹了。拿着这道灵光，把你的执念也留在此处吧，之后洗髓池会被你开启的。
1: 师父的执念在哪儿？我想看一看。
4: 当年你师父入了黑池，他的执念不在此处。
1: 黑池？
4: 等你入了洗髓池，你自会知道，池水分黑白二池，白池提升修为，循序渐进，正大光明。而黑池则一日千里，但却会引发心魔。你师父选择了黑池，因而随着天脉山的震荡，他的执念也不知去了何处。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丫头，烦请你转告我那酒鬼弟弟，让他少喝些酒，毕竟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1: 我会带到。

0: 师父心中的执念是什么？也许是师祖吧。前面就是洗髓池了，入池后我就是金丹修士，可以离开西山。不知道那之后，师父会不会偶尔也能想起我呢？
1: 薛冉冉，别多想了。 出师后，回去好好跟师父道个别，大不了逢年过节再给师父磕头行礼，总能再见的嘛。这就是洗髓池了，这黑池。 确实有极强的灵力，可以聚集了无数怨念。但凡玄门正道，一定会选白池。师父怎会入黑池呢？别计较从前的事了。师父不是好好的，现在是你自己的选择了。

0: 魔修鬼八千。
1: 这洗髓池，没想到灵力已经被你抢走大半，丫头你是活腻了，还不停下！
0: 我按天脉山规矩来的，你用邪术强闯，反倒言之凿凿，魏门主条条符合，也不难猜。

0: 本想靠着洗髓池突破化神，如今这些许灵力只让我回到了元婴巅峰，薛然然，我这就杀了夺灵力。 你挡得了几十？
1: 不用多时，试炼结束了。

0: 试炼结束了，
1: 是谁入了吸髓池？
2: 沈冉，你真的成功了。
3: 额头上有灵魂印记，果然是你入了吸髓池。
1: 以后再说这些，小心魏鸠。
2: 魏鸠，
1: 魔头为何会在天脉山？
3: 额头上也有吸髓池灵印，怎么回事？
1: 魏鸠用邪术扮作鬼八千，又潜入吸髓池分走了一份灵力，大家跟我合力对付这个魔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初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3: 江永柱检查第5届世贸会筹备工作。
2: 40,000平方米双层甲鱼阳光房建成，共赴鱼桶，激活产业新动能。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我区安全生产总体情况。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看客心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较大社会影响事件的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船舶修造领域专项整治，紧盯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危化品管理、安全教育培训等关键环节，逐项落实自查自改，坚决杜绝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要从严落实重点领域风险管控，聚焦老旧工业园区和园中园、厂中厂、酒小场所、危化品企业、城市燃气管道、大型旅游设施、建设工地、交通运输企业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持续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抓好道路交通、建设施工、城市运行等领域安全监管，举一反三，加强风险研判，保持严管重罚高压态势，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重大隐患整改到位，确保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会议强调，安全生产没有淡季，安全监管没有节假日，各镇街部门要严格落实节假日和重要活动期间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制度，持续运行城市安全值班值守机制，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赴杭州大会展中心检查第5届世贸会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贸易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锚定一届更比一届好的目标要求，抓实抓细各项筹备工作，以最高标准、最佳状态、最严作风，确保世贸会安全有序、圆满精彩。杭州市凌空建设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来刚，萧山区委副书记李军，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静江参加。江永柱一行沿途检查世贸会主要交通道路两侧环境情况，随后他走进杭州大会展中心，实地查看多个场馆运营和筹备情况，并来到智慧运营管理中心了解场馆运行信息，听取智慧化运营管理、服务保障等情况介绍。检查中，江永柱指出，萧山作为世贸会主场所在地，做好筹备和服务保障工作责任重大，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拉高标杆，对照任务清单和时间节点全面排查、查漏补缺，确保各项工作环环相扣、万无一失。要精益求精，做好场馆服务保障，进一步优化流程、完善细节，充分发挥智慧运营管理中心作用，以数字化手段提升场馆运行和指挥调度水平。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聚焦重点区域、关键环节，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协同联动，确保大会安全有序、运行顺畅。要持续提升场馆周边及主要道路沿线环境品质，做好环境整治、秩序维护和氛围营造，以洁净优美的环境、热情周到的服务迎接各方宾朋。要抢抓办会机遇，放大展会溢出效应，推动展会流量，

0: 更好转化为发展增量。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新加坡数字领袖代表团走进瓜沥镇七彩未来社区，实地调研数字技术在社区治理、公共服务与城市运营中的落地实践。由新加坡政府部门、公共机构、高校及企业的近80位数字领域负责人与高级管理者组成的代表团走进七彩未来社区，围绕人工智能、数字基础设施、智能城市、数字治理等议题，与项目运营方开展深度交流，同时重点了解瓜沥布局南洋中心的规划构想与建设进展，共同展望中新两地产城融合、数字科创双向合作的展实践，已成为浙新数字城市交流的典型落地样本。值得一提的是，七彩未来社区的建设理念源于对新加坡新市镇与邻里中心模式的深度研究。10余年来，新加坡各界代表团多次到访七彩未来社区，双方交流从最初的项目借鉴逐步延伸至城市治理、数字社区、科研教育等多个层面。立足临空区为优势，目前瓜沥正以七彩未来社区为核心载体，谋划打造南洋中心，构建面向新加坡及东南亚的中新交流合作枢纽，实现社区经验输出、产业项目互通、人才双向流动，让民生实践与产业创新在这里同频共振。
2: 就是10年前呢，我们是跟新加坡这边学习好的邻里中心的一个规划，10年之后我们这边有了更好的一个技术，能够让新加坡呢来我们这里取经啊，这个呢也起到了一个双向奔赴的作用。我们也希望呢，在未来两地产业供需包括技术层面，南洋中心能够起到更好的一个链接作用。
1: 本台记者报道。
0: 水产种业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根基。今年我区市级民生实事共赴鱼桶甲鱼养殖项目加快推进，位于维垦11公段的现代化甲鱼育种养殖基地已完成建设，全新的阳光育苗大棚设施正式落成，将以科技赋能中华鳖产业，助力产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共赴增收。走进维垦11公段，龚老汉控股集团养殖基地面貌焕然一新，连片错落的双层阳光育苗大棚整齐排布，总占地面积达4万平方米，棚内空间通透开阔，一座座标准化养殖池有序分布，浸排水、增氧、水质净化等全套配套设备均已完成安装调试。作为我区今年市级民生实事共赴鱼桶甲鱼养殖项目，这套现代化育种设施已提前竣工，待时机成熟即可开展大规模投苗养殖。项目将颠覆传统甲鱼育苗生产模式，为我区中华鳖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乡村共赴注入强劲动能。
3: 我们总共4万平的养殖面积呢，产能就可以达到6到7倍。还有一方面呢，它比较节能，因为它是通过阳光自然采光来加温的，所以比较节能。
0: 放眼项目现场，384个标准化甲鱼养殖池搭配16个专业苗种暂养池，每一个养殖池都是独立养殖单元，也就是项目重点打造的标准化共赴鱼桶。相较于传统外塘育苗、老式黑温室育苗模式，这套新型阳光大棚育种模式优势显著，有效破解了传统甲鱼养殖存在的各类发展痛点。
3: 后续呢，我们是在推广三期的，整个三期项目呢，有机器人自动化投喂，还有机器人自动巡检，然后全程水质监测，包括水质处理，尾水处理。
0: 据了解，龚老汉控股集团是全国唯一的中华鳖日本品系国家级水产良种厂。新项目的落地投用，进一步提升企业育种研发能力，持续巩固我区甲鱼种业的核心竞争优势。项目全面投运后，基地每年可新增培育优质鳖种200万只以上，新增产量120万斤到150万斤，新增产值2400万元到3000万元。项目还将辐射带动周边200户以上养殖户，3000亩养殖水域实现提质增效，预计农户亩均增收超1000元。本台。

0: 记者报道。
1: 近日，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联合公布了第九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名单，杭州市金利浦应急消防安全体验馆成功入选。金利浦应急消防安全体验馆主要分为消防安全体验馆、生产安全体验馆以及安全警示厅。消防安全体验馆分为党建、森林消防、家庭火灾消防等主题区域，通过情景模拟、VR 沉浸式体验等现代化手段，系统化呈现消防安全知识。生产安全体验馆分为应急安全认知区、互动问答区、实景演示区三大功能模块，通过模拟高空、有限空间、建筑工地等高风险场景，结合灾害模拟装置，让参观者亲身体验并学习专业防护技能。安全警示厅精选典型安全事故案例，通过播放事故现场即时影像，配合专业解说和数据可视化分析，强化观众防患于未然的安全意识。接下来，金利浦应急消防安全体验馆将依托社会救援队伍实战优势，持续优化场馆沉浸式体验项目，结合本地台风、洪涝、森林火灾等灾害特点，更新科普内容，加强与应急、消防、教育等部门联动，常态化承接研学、实操演练等活动。
2: 体验馆将充分发挥科普教育阵地作用，针对学生、企事业单位、社区群众开发教学课程，坚持馆内实训与馆外宣传相结合，组织救援骨干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活动，让更多群众掌握避险自救本领，筑牢全社会安全防线。
1: 本台记者报道。潮起未来2026萧山区全国高校秋季巡回招聘系列活动近日正式启动，首轮招聘以接续方式推进，奔赴华中、川渝两大人才高地，对接优质高校资源，为区域产业发展。
3: 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万象123股份公司、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15家企业参与，带来125个岗位、900余个用人需求。随后，川渝县接续出发，引才团先后走进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重庆大学，15家企业提供161个岗位、800余个用人需求。招聘现场，企业围绕智能制造、信息技术、材料化工、现代服务、科研等领域，与毕业生面对面沟通岗位要求、发展路径和培养机制。现场同步设置人才政策咨询区，政策受到不少学子关注，大家就就业安居、职业成长等问题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4: 金秋送爽，稻谷飘香。在9月23日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来临之际，种子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小小一粒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既关乎田间地头的粮食丰收，也牵动着千家万户的一日三餐。近日，记者采访了不同身份的群众，聆听大家关于种子与粮食安全的真切感悟。
0: 从广袤的田间地头到烟火气息的城市社区，一粒种子虽微小，却承载着沉甸甸的民生分量。扎根一线的种粮人亲身感受着优良品种带来的丰收红利，生活在城市的普通市民也深切体会到每一粒粮食背后来之不易的付出。
2: 对我们种粮人来说，种子就是饭碗。以前老品种产量不稳，现在推广优质的粮种，耐旱抗涝，不仅亩产高，大米口感也好。选好种子，再配上田间管理，我们种粮才能稳定增收。
5: 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深知我们餐桌上的米饭、面食源头都来自于一粒小小的种子。科研人员一伏一日潜心育种，农民辛勤耕耘，才有我们一日三餐充足的粮食供给。种子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更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温饱。日常生活里，我们要时刻懂得珍惜每一粒粮食，同时也多多关注农业发展。
0: 丰收的背后离不开科研人员的攻坚克难，也离不开基层干部的宣传引导。从实验室里反复打磨的育种攻关，到社区之中润物无声的科普宣讲，各行各业同心同向，聚力赋能，共同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坚实根基。
6: 作为农业科研人员。

0: 源，我们从资源收集、品种选育到试验示范，一次次试验改良，就是为了培育出适应性更强、稳产优质的新品种。一粒好种子是丰收的起点，保障粮食安全，种业必须攥在我们自己手里。
1: 作为社区干部，我觉得种植和粮食安全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通过社区讲座、宣传栏、主题活动，向居民普及种植的重要意义，讲好一粒种子的故事，倡导大家珍惜粮食，共同守护粮食安全。
2: 本台记者报道。
3: 眼下城区西河公园的石蒜已迎来盛放期，大片黄花清新舒展，前期盛开的红花已渐次凋谢，勾勒出层次丰富的秋日林间景致。
2: 走进西河公园，

Thank you.

0: 爸，他好像非要来看你们，看吧，把这桌子往前挪，往这儿，
1: 把那个板搬过来，这样，这也要不要帮你吗？
2: 没事，有我呢。然后呢？
1: 横着铺。这就是我的床，我就睡这儿。

0: 见过了，走吧。
1: 走了。

0: 住店。
1: 啊，你几个人？
0: 一个。
1: 一个住几天？
0: 一晚。
1: 1万5块。来身份证。
0: 丢了。
1: 哎呀，没有身份证这可不好办呀。这都登记呢。
0: 不住。
1: 哎，没事没事，你再给加5块钱，就让你住。这就对了嘛。来，乔乔。
2: 来了。
1: 来，给咱把人领上去啊。
2: 等一会儿。
1: 来，yes。招财。

还着呢。你咋个哈戳戳的嘛？快点噻！这边，这边，愣着管啥子？过来噻，到了。

进来，进来吧，进来，外面好冷哟，坐。你好吗？大哥，我们这儿按摩服务10块钱一小时，专业嘞。要不要试一下嘛？

0: 我就认输，你拿着，下去吧。不懂，我不跟你做嘛，咋个好意思收你的钱了？
1: 你下去吧，我就想睡一觉。
0: 钱还没打够，姐，我就在上班坐半个小时，你睡你的。 让我下去真的没法交代，好吗，大哥？你看起来好烦哦，你先睡一会儿嘛。大哥，坐着吧。大哥，你看起来真的好累哦，我给你按一下嘛，加下发。 还疼，你怕冷哦，哥？那眼镜摘掉嘛，哪个有人睡觉戴眼镜的嘛？我给你按一下啊，就给你放旁边。你莫紧张嘛，哥。

0: 我们经过几天的走访，陈素娥自从姚彬彬那个案子出庭作证之后，就回到了孟城老家，一直深居简出，不太跟外人接触。案发当天，周围的邻居也没听到什么异常的声响。
1: 队长，我们拿到指纹后，先比对了所有和陈素娥认识的人，发现三枚指纹中有两枚是徐文国的。
2: 谁的？
1: 徐文国。经过我们拿这边留存的徐文国指纹档案和陈素娥家的指纹照片进行比对，发现完全一致。
3: 肯定是因为陈素娥拒绝给他哥俩做不在场证明，对徐文国怀恨在心，脱逃之后跑到陈素娥家把他杀了。
0: 我觉得未必吧，毕竟陈素娥是看着徐文国和姚彬彬长大的，他即使心里再有怨恨，也未必会下得去那个手。
4: 你先等等啊，三枚指纹，两枚是徐文国的，还有一枚谁的？
1: 还没查出来。
4: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徐文国到过案发现场，并且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5: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6: 他现在目前情况还可以，挺稳定的。
7: 不好意思，我今天仓里面有点事情耽误。
5: 没事。
7: 现在啥子情况
6: 啊？他现在在里面睡着了，我们办公室就在那前面，你们有什么事情叫我们就好了，好吧？
7: 好，谢谢。
6: 不客气。
5: 行，你赶紧去吧。
7: 好，
5: 我会回收利的了。
7: 啊，辛苦了。苏总，申请表。
5: 你要不讲我都忘了，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你们两个之前都商量好了。你要考虑清楚啊。
7: 我考虑清楚了。谢谢所长。

0: 哎，老李，
1: 老苏，哎，向阳，哎，你找谁啊？杜向东，你找杜向东干什么？有正事儿。哎，李导演正话又正事，让他女朋友来了，让年轻人单独带你。
0: 我有任务。哎呀，你有什么任务啊？
1: 摊上事儿了，陈素娥被杀了，在他们家里发现了徐文国的指纹。
0: 哎，那这跟杜有什么关系啊？
1: 徐文国就是拿着他的警官证才跑的。
0: 警官证的事情你们是了解的呀。他又不是故意要给徐文国。
2: 哎，你就是干啥子？这里是医院，安静点。
0: 对不起，对不起。他是为了追逃犯，然后被歹徒袭击受伤的。这个是立功表现的，我们不能冤枉自己同志。
3: 立什么功啊？他抓什么逃犯？我需要他给我抓逃犯吗？
4: 他要是不捣乱，这徐文国没准我们就抓住了。
0: 对对对对对，你们呢，刑警队，那是办大事的，
4: 你看
0: 不像我们。
4: 你看，他是我同学，他不听我的。您作为他的领导，就这样的，您是管不了啊，还是管不了？
3: 他就是管不了。
0: 你们现在进去有什么用？他又不认得你们，我来管好不好？
3: 怎么管？
0: 从现在开始，我派专人24小时盯到他，绝对不会让他出去捣乱，也不会出现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上头那边，我来做申请，我用我30名的党龄来做担保。老苏啊，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是了解我的，
3: 你最好说话算话，要不然啊，我们替你管。
4: 这个是上面的意思，我也管不了。
0: 小谭，小谭，小谭。

0: 林芬芳，我饿了。
1: 你醒了，你想吃啥子？我去给你搞。
0: 看什么呢？不认识我了？
1: 你刚才叫我名字啊？
0: 你还有别的名啊？
1: 我想起来了，脑壳痛不痛啊？
0: 哭什么呀？手怎么那么冰啊？
1: 你吓死我了！我以为这辈子你认不到我了。
2: 醒了，
1: 父子，你快看一下。
3: 叫什么名字？
0: 不向东。
3: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刘芬芳。
3: 恢复的不错，这脑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再去做个检查确定一下吧。
4: 你工作你都做不好。
5: 所长你不要冒火嘛，你看反正小杜回都回来了，让他正常上班就可以了。哎，
6: 对对对，哎，小杜